0: 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精彩的相声小品，
3: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2: 爆笑的幽默段子，
4: 都不喝白的，
5: 你喝吧，
4: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2: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6: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2: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继谁的青春不迷茫系列之后，作家刘同酝酿十余年的新作品《我在未来等你》2017年9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一个回到过去的故事，一本指向未来的希望之书，一次三个自己编织出的真诚对话，献给所有拥有青春曾经困惑迷茫却心怀热血坚持自我的人。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刘同的这本《我在未来等你》。我在未来等你由摩铁图书策划出版，书中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恋爱、朋友，关于青春里的所有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据了解，对这个酝酿十余年的故事，刘同表现出的重视超过以往所有作品。这种重视并不仅止于自我情感的专注投入和对创作激情的保持，更渗透在图书编辑的每个环节。早在书稿创作期间，他便与编辑团队对作品进行讨论，从人物性格身份的确定，到故事情节的走向，再到每个字句的去留改换，都要经过反复的创建与推翻。全书字数由50万到40万，再到20万，最终定为25万。熟悉刘同的人当然知道，他从未停止书写，也从未离开。这些年他说迷茫，其实是说与其迷茫不如一路往前闯。他说孤独，其实是说与其孤独不如自己去成为一个有力的世界。他说光亮，是希望每个人能找到自己的那束光。他的内心一直在成长，他的笔一直在写他自己，他一直在与自我对话。早在谁的青春不迷茫之前，他就写日记，坚持10年。在30岁的年纪看10年来的自己，一开始觉得幼稚矫情，不过如果因此而选择不看不理，那便只是不愿承认，只是逃避。所以他便想，如果能用长大后当下的心情看待从前的日记，跟从前的自己做个对话，那会是怎样。于是原本的幼稚也可以是可爱，原本的莽撞也是一种单纯，原本私密的自我对话竟引发了一整个世代的共鸣与感慨。而从那时开始，他也一直在做着假设，如果自己真的遇见了曾经的刘同，我会说些什么，他又是否会听。如果我可以陪着他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他会不会变得更好一些。 这个故事酝酿了十几年，

创作了300多个日夜，终于成了型。只是这个故事里主人公叫郝回归，而那个曾经的自己叫刘大志。在时间的迁徙中，每个人多少都有着变化，有着不同选择。有时一个选择就是一生。刘同也有选择，大学毕业后他参加并通过教师考试，有资格成为一名教师，但最终他做了选择，进了传媒，加入光线，从新人刘经理做到副总裁，一干14年，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刘同，一个不做职场导师，不做意见领袖，永远天真而热血的小人物，一颗在内心深处探险，真诚而不妥协的杂草。不过因为这个选择，他也错过了另一版人生，一个教书先生。郝回归正是一位老师，刘大志的老师。他们相处的那一年是1998年，刘大志17岁。17岁有阳光和天真，也有热血和单纯，也有遗憾。这一年是很多遗憾的起点。这一年我们学会面对分别，有的只是暂别不常见面，有的却是永别，一次别离也许就是最后一次。这一年每个人也都在寻找自己的坚持与方向，我们会一起在17岁的原点出发，但难以在某个终点汇合。郝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关于恋爱，关于朋友，关于青春里所有的一切。郝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如果你看过刘同的作品，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故事，这里有他一贯的真诚细腻。如果你没看过或不认识他，这将是少有的良机。这是刘同对自我的三重剖析，是三个自己的诚意对话，也是他对我们的一次邀请。这个故事里没有刻意的隐藏，也不会过度感伤，有的只是少年人的热血，成年人的反思，对未来的希望。这个故事既属于刘同，也属于每个拥有并珍视青春的人。

0: 点名时尚奶爸
1: 到，
0: 潮流奶妈到。如果你是时尚奶爸，如果你是潮流奶妈，欢迎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让我们听亲子故事，聊宝贝话题，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奶爸奶妈总动员，用心感悟，用爱呵护。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养成，心灵物语，情感话题，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家萧复兴的一篇散文《海边那书店》，有请陈思无声为我们演播。
3: 在海边，多有餐馆、酒吧或礼品小店。如果是书店，一般不会选择在海边，反倒会在小街深巷里，世界各地皆然。但在青岛，如今多了一家号称离海边最近的书店。当然，这多少有些夸张，离海边毕竟还有一条街的距离，能看到海还不在海边。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北京这么多大小书店，装潢的再豪华，品种再齐整，不要说靠海了，恐怕连一家近水临风的都没有。因为靠近海，离青岛最老的地标栈桥很近，这家书店取名为栈桥书店。书本来就是连接读者和作者、外界与内心、想象及现实的一座桥，店名取得也适宜，朴素却也虚实相应，阴阳互补。我对他感兴趣，多于和他相距不远的青岛书房，那也是一家新开不久的书店，依托曾经住人的老洋房翻新而成。只是这样的书店在国外见过很多，并不新奇。前几年我在美国新泽西见到一家名为书虫的书店，便也是由一幢老别墅改成，和房子一样彻底的老，不像我们往往愿意化旧为新，只留下几张老照片挂在墙上，让人们遥想当年。栈桥书店是由一家专卖教材教辅的书店改造而成，从商业的角度，显然买那些书要比现在这样挣钱。栈桥书店走时尚的路子，这在全国书店新一轮的起落中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它靠的不是大同小异的时尚装潢，它靠的是海。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景便也手到擒来，成为书店的借景，进而形成自己的背景。尤其是一楼，迎面一张硕大的渔网，打捞上来一本本书，蓝屋顶飞翔的一只只洁白的海鸥，已经将它张扬的企图和内心的渴望彰显无疑。它打出的是海洋文化的牌，这张牌上的 logo 无需人工再来设计，它前面的海和栈桥便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店里也有现在时尚书店卖的咖啡，有趣的是还有牛肉面之类的快餐和西式大餐， 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可以小酌，可以慢饮，也可以久坐促膝交谈，或将朋友的聚会、商家的社交换一个书店的环境，沾一点书香。看看价格表还都适中，并非梦想着靠它贴补书店的亏空。临窗的地方大多安放了舒适的沙发，明确地昭示着来青岛游玩的人，在海边玩累了，在栈桥照完相了，可以过街到这里小憩。这里有舒适的环境，有不贵的冷热小吃，也有丰俭由人的餐饮。即使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吃，坐在免费的沙发上歇歇脚也好。常言道，来的都是客，即便走了，也会将这家书店的印象带到全国各地。如果能买到一本自己心爱的书更好，如果从书架上挑选自己喜欢的书，也在这里的沙发上读着读着睡着了，进入的则是另一种世界。那世界是书的，是书店的，也是每个人自己的。来到这里正是秋末初冬的季节，遇见了这家书店，有种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觉。说是又逢，是因为以前来青岛多次，也曾经路过这家书店，只是未曾进去。而如今他焕然一新，世事沧桑中让人感到读书人和卖书人在变与不变之间的浮沉、纠结与坚持。在一楼靠窗的那一排沙发上坐着几个年轻的姑娘，手里捧着书在读。我不知道他们是青岛人还是外地游客。忽然觉得这时候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读迈尔维尔的《白鲸》很合适。那些作品写的都是海。再有读陈梦家当年为青岛写下的《海》更合适。我与远处的灯塔与海上的风说话，那是智慧明亮在海中的浮灯，他们在海浪上吐出一口光，是黑夜中最勇敢而寂寞的歌声。坐在这里读这样的诗句，海就在前面，灯塔也在前面，海上的风吹来，能够吹拂在每个人身边。坐在这里读这样的书，纸上黑字欺压，窗前幽深化蝶，会让每颗心绿成大海一样的澄净而辽远。甚至因为你和这家书店的邂逅，发生一段意想不到的故事。这个故事无论发生在书店里，还是在片刻的梦里，书店会是比商店和餐馆更容易变成引发故事的风水宝地。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伦敦的查令十字街84号书店，旧金山的时代之光书店，

0: 不都是这样的场所吗？当然，最好能把陈梦家的这几句诗先刻印在书店里。
1: 非常让人陶醉的一篇文章，来自萧复兴《海那边的书店》。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自从当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搬上荧幕，更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作家就开始为更多人所熟知。在2015年，他的小说《黄雀记》获得第9届茅盾文学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苏童一起回到他的香椿街，看看在那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这本小说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黄雀记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上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小说里有3位主人公，18岁少年宝润，他的家世世代代都在香椿树街上。香椿树街大名鼎鼎、帅气但轻浮的柳生，外地来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不安于现状的美少女仙女，后来改名姓夏。小说分为3章，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苏童在3章当中用3种叙述视角写了男女主人公的成长和碰撞，背后则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子。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以至于有读者反映说自己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味道。如果只是讲一个青春疯狂、人生残酷的故事，那就不是苏童。一流作家的故事，其可贵之处在于让读者由此进入一个时光隧道，进行一场精神旅行，同时语言闪闪发光，让人回味。而苏童无疑有这个本领。在《黄雀记》中，苏童在一个充满着世俗气息的故事里，用他惯用的笔法，不动声色地描摹了一幅似曾相识却又宛若梦境的浮世画卷。少年的残酷青春，香椿树街上的众生百态、市井生活，弥漫着南方的湿润幽暗，读之犹如静立在背阴的江南悠长小巷，墙角水墨青石上茂盛的苔藓，站到老屋顶层天台远望街上的众生喧哗与孤寂。宝润、柳生、仙女，3个青春正盛的年少人挣扎在他们的世界与命运中。上世纪80年代的桑园留念开始，苏童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背景都是关于在南方一条叫香椿树的老街上。那些在香椿树街上呼啸而过的一个个少年，成为苏童作品里独特的标志。无论是刺青时代、西窗、沿铁路行走1公里，还是白雪猪头和人民的鱼，在这些被称为香椿树街系列的作品中，苏童都表现出了他难以释怀的少年成长情节。在《黄雀记》里，进入知天命之年的苏童再次回到他自己和读者都熟悉的香椿树街，再次展示他特别拿手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香椿树街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精神意义上的。如同山东高密之于莫言，上海里弄之于王安忆，那条潮湿静谧又活色生香的江南小街，对苏童也是一个永兴不竭的心灵原乡和文学富矿。

苏童曾这样说，从物理意义上说，它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从化学意义上来说，它很大。我写它倒不是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只写一条街会不会有自我重复之余？他说，街道是老的，但人物和事件的结合是新的。事实上，香椿树街的故事换个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地经营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换句话说，我虚构的香椿树街这个小小的世界几乎可以反射影射整个世界。这部小说无疑是苏童很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做到了历史和当下的紧密结合，引申出最终的拷问，拷问的是关于民族、关于人性内在的一些问题。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这样评价黄雀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反省、没有拷问的话，很多问题是不会被发现的，而这样浑浑噩噩混过去是不可以的，我们很多问题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小说中的故事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将对生活的思考推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可以说，《黄雀记》是一部充满灵气的作品，是苏童用他独有的叙事方式对这个世界、对当下社会生活复杂性进行的全面拷问。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面临着一个相似的困境，如何战胜每时每刻从他们身边或是内心丝丝缕缕流逝的时间，而这又是一个谁都无法摆脱的困境。小说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文学人物也是很难创造的。然而，当代生活所提供的现实却使原本需要依靠强大想象力才可能催生的人物可能轻易地降临到文本的深处。宝润、柳生、小仙女就像是一个三脚架，既搭建起一个演绎生活的平台，同时也成为情感和危险关系的命运枷锁。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绑缚，一个人无法给另一个人以信赖，无所依傍，无所寄托，最后惨象连连。我们虽然不能够对生活失去信心，但也无法立刻做出判断，我们应如何处理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病灶？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居高临下地概括抽象和引导生活，但是他一定能透过生活的表象和乱象，剥离掉现实和存在的种种假象，在繁华鼎盛时暴露颓势潜在的苍凉，而在凋敝哀婉时静静地储备蕴藉生机。苏童通过文本延伸了我们所面临的对于当下社会的追问，这个时代的人们究竟崇尚什么？是财富还是真实的情感？人们的灵魂归属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的精神自觉如何才能够实现？关于苏童的这本《黄雀记》，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点名时尚奶爸
1: 到，
0: 潮流奶妈到。如果你是时尚奶爸，如果你是潮流奶妈，欢迎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让我们听亲子故事，聊宝贝话题，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奶爸奶妈总动员，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养成，心灵物语，情感话题，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关于三毛、关于生活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三毛抛弃一切去沙漠里生活。什么是活着，而什么是生活？吃饭、喝水、呼吸、睡觉是活着，追随、寻找、领悟，无论是否受伤都奋不顾身的爱与被爱，才算是生活。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台湾作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3: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4: 都不喝白的，
5: 你喝吧，
4: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6: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读乔治奥威尔1984的读者都会震动于他描写的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社会。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在中国作家中，王小波也写下过这样的小说。当很多作家仅用回忆的笔法书写个人在特殊岁月里饱受煎熬时，王小波则选择了用理性描写个体命运在集体无意识中的脆弱和无助。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比如黄金时代，再比如黑铁时代。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王小波的遗作《黑铁时代》。黑铁时代是他未完成的作品，当他在1997年4月11日在北京郊区的家中猝然离世的时候，黑铁时代的小说手稿还静静地躺在他的电脑里。王小波的黑铁时代不同于他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部作品是详细而完整的故事叙述，而且三本书有莫名的隐晦关联。但这本书不同，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小说杂编集，共有短篇小说18篇，东条西侃，妙趣横生。从书中的绿毛水怪与变形记中，让读者看到了许多中国式黑色幽默的韵味。此类作品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版的卡夫卡变形记，梦想与真实世界的巧妙混搭，既有对现实世界最清醒的观察，又有感知中最疯狂的想象力，夸张与荒诞的表现手法信手拈来，游刃有余。2010是黑铁时代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的命名是向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致敬。不同的是，1984里老大哥是无所不在的权力的象征，是施虐者，而在2010里，老大哥就是王二本身，一个像白痴一样笨、像天才一样聪明的家伙，是受虐者。每天清晨，王二都要在床上从一数到十，这件事就决定一天行止的意义。如数数出来的是一个自然序列，那就是说他还得去上班，就得赶紧起床。假如数的数带有随机的性质，他就不上班了，舒舒服服地在床上睡下去，因为他得了数盲症。得了数盲症的人会被送去当领导，数盲症不能阅读，只能听汇报，不能变相，只能乘专车，除了当领导还能当什么？还有一种说法，得数盲症的人不会贪赃枉法，不会以权谋私，因为不识数， 但是据王二观察，他们用不着贪赃枉法，只要拿领导分内的就够多了。在2010年，所有的照片和电视上都是一片蓝色阴影，因为上级要求在每一个镜头前都要加装蓝色滤镜，这样天空就会像上个世纪那样蓝。尽管事实上2010年的天空总是笼罩在一片棕色的烟雾之下。天生鬼才的王二设计了一种防毒面具，因为如果素颜出门，鼻涕就会变得跟墨汁一样，如果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整个舌头就会变黑，变得跟脏羊肚一样。但是由于王二设计的防毒面具太过恐怖，吓死过小孩子，不让用了。上级要求每一个出门的人都戴蓝色眼镜，尽管鼻孔还是黑的，但是眼睛里看到的世界却是澄净湛蓝，眼不见心不烦呢。我们离2010年已经过去很久，王小波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口罩和防毒面具成为热销产品。如果不是某大使馆弄出个 PM2.5， 至今我们还戴着隐形的蓝色眼镜，照片和电视上还是一片蓝色盈盈呢。不过关于树盲症的预言只能算部分成为现实，因为树盲症本身含有某种悖论，比如说得树盲症的人不会贪污。国外有位学术者说，树盲症实际上不敬畏，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敬畏，故而采用的是无穷尽之计数法，那么贪污多少也就不用敬畏啦，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什么二进制十进制啊，都是老土，只能算是土豪。王二总想放弃理性得上树盲症，可是总也得不上，终于因为引发一场大 party 不得不接受鞭刑，这是一场唯美的行为艺术。文中这样写道，在 X 架上最能感觉自己是个造型艺术家，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力，比方说有一边是斜着下来，你马上变成两块硬面锅盔，比如有一边横着抽在腰眼上，就会觉得上半身冲天而起，自己有4米多高。假如鞭子是竖直的抽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含笑的芙蓉，冉冉开放。这是无与伦比的恶之美，这是作者排除了感情反应，用睿智的头脑培植出的文字奇葩。王小波的文字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阅读，以最自由的最放松的姿势，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你也会怅然若失地笑不出来。他不是哲学家，但却可以打开你许多迷惑，他不是老师，但却可以告诉你很多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从不板着脸说教，他极擅长于反讽。小波的文字是透明的，也是朦胧的，是本分的，也是狡猾的。迷宫一般的文字可以让你想到博尔赫斯，他兜起圈子来比出租车司机还要出租车司机。总之你可以读到无限的可能或者不可能，无限的确定或者不确定。

0: 点名时尚奶爸
1: 到，
0: 潮流奶妈到。如果你是时尚奶爸，如果你是潮流奶妈，欢迎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让我们听亲子故事，聊宝贝话题，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奶爸奶妈总动员，用心感悟，用爱呵护。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养成，心灵物语，情感话题，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叶倾城的一篇文章，多坚持一分钟，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4: 他高一，爱学习，也爱爱学习的姿态，至于学什么反而没那么重要。小时候学过钢琴，五年级考过八级后就撂下了。一次校园音乐节，几个弹尤克里里的小哥哥小姐姐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直接就淘宝下单，又买琴又买在线课程。父母说不如把钢琴捡捡，考个十级也行呀。他不干，钢琴都烂大街了。没几天，他发现尤克里里烂街的程度丝毫不逊于钢琴，不知不觉就停了。他迷过一段时间动漫，要发奋学日语，家人照例反对，把英语学好不比那些小语种都强吗？他置若罔闻，懒得与家人争辩日文之美，多一种语言就像多开辟了一片城池。背完五十音表的时候特有成就感，后来订阅过的日文资料还会源源不断发到他信箱里，抱着我迟早会看的自我安慰心情，他一直没删没退订。高三还远，时间还多，他抓紧这时间学习各种东西，练过跆拳道，练过字，自学过编程。最近他想参加机器人社团，一套乐高积木几千元。这一次家里万万不同意他买了，就问你这三分钟热度砸了多少钱，浪费多少时间。他说年轻就要追梦，家人冷笑，追梦先从梦里醒过来再说追不追，不然就在梦里追吧。你自己说说，没头苍蝇似的追了这么久，你追到什么了？他问我学习不是好事吗？愿意尝试人生的各个方向在年轻时候不应该吗？我答，一个能对陌生事物抱着好奇心愿意去学习的人是可贵的，这样的人内心有火种，在暗处不为人注意地维持着一线光热，一遇到值得的事物就会燃起万丈火焰。多少人类的伟大发明与成就皆来源于起初的那一点点冲动，一点点热度。爱学习的人永远不老，反过来人是几时老去的？当你觉得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新生事物仍然层出不穷，使你懒得学，费脑子，学了也没什么用，中更有意义。 我所有跑过马拉松的朋友都说过类似的心路历程。起初跑500米肺就要炸了，第二天完全不想上跑道，哄着自己，劝着自己，今天只跑600米，不然就550米。就这样一点点加码，到10公里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半马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内容，但终于马拉松了。坚持需要的是对自己狠一点，更看得起自己一点。我绝不是一个没有毅力的人，对未来想得更多一些。我有梦想，但我更有理想，前者是睡梦里的渴望，后者则是理性的决定。我不光是追梦，我是实现理想。有人说过，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
3: 是的，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相信你可以做到的。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出品人郭浩，总监制黄艳玲、何丽君，制作人王旭东，编剧姚幼彤，导演何建元、钱程。

0: 之间，藐视卑微的懦夫。
1: 我叫周小丽，在2021年的这个开学季，看着开学典礼上豪言壮志的学妹们，又一次让我想起多年前张桂梅老师把我从山里接到华坪女高的情形。那个时候连饭都吃不饱的我，根本不敢奢望还能到学校读书，还有机会考上大学，更没有想到过今天的我也可以成为一名教师，帮助这些女孩实现梦想，改变命运。是张桂梅老师让这样的奇迹降临到我们山里娃的生命中。
2: 我叫张桂梅，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我本没有想过要去创造什么奇迹。当初只因为无法承受丈夫离世的悲痛而选择来到这个深度贫困的山区，不论是在华坪县中心学校还是民族中学，在当班主任的那段时间里，眼看着班里的学生由于家庭的贫困一个个辍学，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我就想不管自己怎么艰难，一定要让这些孩子把书念完。
1: 那时民族中学的孩子们一个个从班里消失，你以为是

0: 自己的教学出了问题。经过一次次的走访了解，才知道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贫困。还记得民族中学那个叫唐贵的初二男生吗？唐贵儿，
1: 哎，唐贵儿怎么没在教室啊？张老师，他在宿舍呢。
2: 在宿舍干嘛呢？上早自习不在教室里待着？走，带我去看看。
1: 哎，张老师，这就是唐贵儿的宿舍。
2: 唐贵儿啊，你躲在被窝里干嘛呢？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去上课呢？
3: 张老师，我，
2: 你看看你，你看看这蔫了吧唧的样子，快起来，闻闻，张老师给你带了啥？
3: 张老师，这是肉包子。
2: 赶紧的，起来，吃饱了好去上课。
3: 张老师，我不是故意逃课的。
2: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故意逃课的，你昨天午饭前。是找同学借的吧？晚饭也没吃，你就回宿舍睡觉了。哎呀，来，喝点热豆浆，别噎着。慢点，慢点。来，我这里还有50块钱，你先拿着。以后啊，没钱吃饭就来找我啊，别自己躲着。你就算睡着了，肚子还不是一样饿着呀？
3: 张老师。您的工资都替我交了学费了，这个钱我不能要了。
2: 哎呀，大小伙子的，别磨叽，来，拿着。哎呀，哎呀，拿着。
3: 老师，我不能要。
2: 拿着。来，再试试这件棉马甲。你那件单衣太薄了，天渐渐冷了，把这个穿起来。哎，你看，还挺合适。这下就暖和了哈。
3: 张老师，这是谁的衣服？
2: 这是我丈夫穿过的旧衣服，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送给你了啊。来，吃完了包子赶快回教室啊，别再耽误上课了。
3: 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你怎么了？张老师，
0: 张老师，命运就这样一次次的捉弄着您，刚平复一些的内心又迎来重病的噩耗，您是怎么面对这一切的？
4: 医生跟我说，这个肿瘤是恶性，有5个多月的孩子那么大，我完全无法承受。我觉得命运对我怎么那么残酷呢？丈夫去世那会儿，我就想着跟他一块儿去得了，结果没让我死成。现在为了这些学生，我有奔头了，可这想活怎么又活不成了？我不服气，越是这样我就越坚定，我要对学生负责，我得活，必须活下去。
5: 这边，这边。
4: 高校长，您看啊，这是张老师的检查结果。脑这儿，看到了吗？片子上这个地方，就是肿瘤。
6: 这么大呀！
4: 已经长得有5个月的胎儿那么大了。无法想象他是怎么忍过来的。
6: 是啊。
4: 现在肿瘤已经把内脏挤压的移位了，他的肠子和腹后壁都粘到了一起了。哎，试想一下，他现在得有多疼啊！
6: 是是是，怪我，怪我呀！我一直没有关心张老师的身体状况，就看见他每天都在加班，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学校，放在那帮孩子的身上了。那天中午我就见他脸色不太好，我当时就应该及时了解，及时关心呢。哎，徐医生啊，那咱们赶紧抓紧治疗吧。
4: 放心放心，

0: 我们一定要好好给张老师治病啊！他是个好人啊，他把自己的饭钱都扣下来给孩子们交学费。 医生，你看这些钱是我们组织大家捐给张老师的医药费，您一定要想办法治好他的病啊！他是个大好人啊！
1: 大姐，你放心了，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给张老师治疗的。就是啊，李大姐，你就放心吧，有许医生的嘛。
0: 谢谢你了，许医生。啊，我这里还有5块钱路费，一起交给你，
1: 李大姐。
2: 你这把路费都给捐了，那一会儿20多公里的路你怎么回村啊？嗨，我走路回去，不怕，只要能治好张老师的病啊，我多走几步路又算什么？
3: 不是，李大姐。
2: 哎，我走了啊。
3: 哎，李大姐，李大姐，
2: 我没为这个县城做什么大的贡献，倒给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们添了不少的麻烦。 李大姐家住在很偏远的深山里，她把这最后剩下的5块钱路费都捐给了我。我躺在病床上就想啊，是当地的老百姓把我救活了，我一定要为这块土地做点事儿。
4: 您总说，是老乡们的善念感动了您，可他们都是被您无私的奉献默默感动着的呀。您为了这份承诺。
2: 为了拯救大山里的女娃们，走上了一条异常艰辛的建校之路。我当时就想办一个完全不收费的女子高中，能救一个算一个，总比不救强。通过读书改变这些女娃娃的命运，改变她们家庭的命运，改变她们3代人的命运。可是，在华坪这个贫困县。 办一所完全免费的高中，当时在很多人眼中都是痴心妄想，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吧？是啊，大家都说这办学校收费都够困难的，还免费。说的好听的说我是理想主义者，说的不好听的都说我张桂梅神经错乱了。<笑>为了这事儿啊，我反反复复找了好几次县教育局的局长。

0: 局长。
1: 哎呦，是张老师啊，您又来了。来来来，先坐下。您看这大热天的 啊，先喝杯水嘛。
0: 局长，水啊我就不喝了。我今天过来呀、啊、还是来找你要钱的。只要你帮我把办学校的钱解决了，我马上就回去。
1: 哎，张老师，您听我说啊，您要见的它可是一所完全免费的女子高中，没有那么容易。
0: 你要是不帮我解决问题，我就天天来了啊。政府要是解决不了啊，我就只能自己去想办法了。
1: 哎，张老师，您听我说嘛，您要干的这件事儿啊，它以前没有先例，不是吗？也不是我们一个县教育局可以说了算的。
0: 我都跑了好多地方了，局长啊，你就告诉我这事儿啊到底怎么解决吧。
1: 张老师，您听我说啊，咱们先不说学校，您觉得呀，建一个普通的高中生物实验室他得花多少钱啊？
0: 两万够了吧。
1: 两万？张老师，您想的可太简单了，这后面啊还要再加两个零呢。
0: 啊，要那么多钱呢？
1: 那可不是要那么多钱嘛。
0: 哎呀，
1: 所以说啊，不是我们不支持您，是客观条件啊现在不成熟。咱们华坪县是一个贫困县，财政经费有限，要用钱的地方也很多，等等再说吧。
0: 这我们等得起，孩子们的厂长等不起呀、啊、这
1: 张老师，张老师，您先别走，您听我说，我们都支持您建学校，大家也都一直在想

0: 办法。哎，我正想跟您说呢，我们准备拨款了，支持您在华平一中设立一个鬼魅班，您觉得怎么样？
1: 哎呀，局长啊，一个班怎么能解决得了那么多山里女孩上学的困难呀？只有一个班，能来上学的姑娘高兴了，那些不能来的姑娘心里不是更难受吗？
0: 哎，您先别着急，张老师，目前的情况啊，咱们也只能这样一步步的来，先有了一个班，咱们再想其他的办法建学校。
1: 不行，这些山里的女娃娃们都得来读书，要是解决不了啊，我就接着去募捐，一块两块，总有一天可以筹够钱，为这些女娃娃们建一所属于她们自己的免费高中。
0: 好好好，张老师，怎么说着说着又急了呢？哎，我答应您啊，筹钱建学校的事儿啊，咱们可以一起想办法，但是您啊，也要先答应我，不要再去自己募捐了。您上次去募捐，才让人放狗给咬了，可别再去了。哎，您看啊，这里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哎，
1: 局长，这
0: 就像您说的，咱们能帮一个，先帮一个嘛。
1: 局长，我谢谢你，可是这钱……
0: 张老师，我知道这点钱啊，它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要不这样，咱们先给最困难的学生把学费给交了。您啊，就先回去，钱的事儿啊，咱们再想办法。你也知道，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不是吗？
1: 好吧，局长，那你先忙吧，我先走了。
0: 哎，张老师，您先别走啊，你听我说嘛。哎，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
1: 局长啊，等你们想办法呀，不知道等到哪天了，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去筹钱去吧，哪怕是一块一块的去凑，也总有凑够的那天。

0: 现在的骗子骗人都这么高级了吗？
1: 啊，不是，同志，我不是骗子啊，你听我跟你说哈，同志。
0: 哎，你走开，快走开，不然我就报警了。
1: 哎呀，我不怕你报警，你看这些奖状都是真的。
0: 别烦了，让开。哎呀，
2: 不要命了？没开着车呀？老婆，你没事吧？
3: 干什么呀？你撞人了？你还那么凶？赶紧下车看看呀！
2: 好，
3: 对不起啊，我没注意到你们的车。大姐，你伤到哪儿了吗？啊？没事儿，我没事儿。
2: 大姐，我也不是要撞你，就是转弯太急，我这车头太高没看见你，而且你看，
3: 大姐，你快把裤脚拉开我看看，腿是不是流血了？
2: 流血了？
3: 没关系，不要紧。就是擦破点皮。
4: 哎呀，大姐，我们还是带你去医院看看吧，万一伤了骨头就严重了。
2: 是啊，
3: 不用去医院了。不用去，我没事儿。谢谢你们啊。
4: 大姐，你别怕，医药费我们来承担。还有哪儿不舒服你就说。
3: 我人没事儿，只是想问问你们可以给我捐点钱吗？
4: 啊？
2: 这
4: 捐钱？你还真是来碰瓷儿的呀。
2: 看吧，我说什么来着？
5: 大姐，你说你们这种人不就是为了点钱吗？至于这么不要命吗？
3: 啊，不，同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我募捐啊，是为了办一所完全不收费的女子高中，让山里那些女娃们可以免费读书。
5: 行了，别编瞎话了啊！你们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你就直说你要多少钱吧。说我真是佩服了，你都撞成这样了还只想着钱。
3: 不是的，
5: 算我倒霉行了吧。
3: 哎呀，你看同志，你看啊，这是我的劳模证。哦，对，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没编瞎话，我是一名中学教师，确实也是一个劳模。我们那儿啊有很多女娃娃由于贫困辍学了，我就是想吧。
4: 大姐，钱我们可以给你，你自己去医院看看你的脚吧，以后别出来干这个了。
5: 就是啥劳模会这样出来要钱呢？你看看他那样，少跟他废话。大姐，给你300，我认栽，咱们就算私了了，你拿着钱赶紧走吧。老婆，上车，咱们走。
3: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啊？同志，哎，这300块钱我给你寄。咋整啊？我把你车牌给记下吧，云 A84563。
6: 哎，建学校的钱什么时候才能凑得够啊？2803块。加113，加上今天的300，什么时候能把它凑出来？再加。

0: 喂
1: 喂
0: 喂
1: 喂
0: 喂，谁呀？哪位？
1: 张老师吧。
0: 哦，高校长啊。
1: 哎，是我是我，张老师啊，有个重要的事要通知你啊。
0: 啊，高校长，咋了？是学校有啥事儿吗？
1: 不是，张老师，是您这在哪儿啊？喂
0: 喂喂，听得见吗？
1: 我电话有些听不清。
0: 我在大街上募捐呢。
1: 哎呦我的张老师啊，您还募捐什么呀？您赶紧回来吧啊！您呀、啊、被选为代表参加党的17次代表大会了。
0: 啊？真的？
1: 啊！
0: 参加党代会？哎呦！太好了！
1: 那可不，好事儿。
0: 行，高校长。我这就回去，你等着啊！
1: 好嘞，好嘞，您快点，赶快回来，张老师。哦，对了，张老师，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开党代会的时候啊，县里给了我7000块钱让我去买衣服，我一看啊，那么多钱我就没舍得花，给学生交了学费，我穿着旧裤子就到了北京，结果被一个记者看到我的裤子破了，就现场采访了我。就这样，他为我写了一篇报道，叫《我有一个梦想》。
1: 就是这篇《我有一个梦想》的文章，让您的梦想照亮了我们山里女孩的希望。社会各界得知了您的事迹，都为我们捐款筹钱，学校终于在您一点点的艰辛努力下建起来了，
0: 建起来了，建起来了。开学那天我都高兴坏了，我想写篇发言稿，可这一时间我不知道该感谢多少人。好好努力，报答社会。
2: 感谢苍老师啊，感谢呀、啊！我们这些贫困户的女娃，终于有学上了。
3: 感谢党，感谢政府，我姑娘这个放羊娃，今天也可以坐在这个教室里，和其他娃娃一起上课了。
4: 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啊，感谢全社会的好心人呐、啊。

进了华坪女高的教室。虽然学校条件非常简陋，除了孤零零的一座教学楼外什么都没有，可是我的梦想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第一集。剧中人物张桂梅由何建元演播，周小丽由王伯宁演播，许医生由李霞演播，高校长由钱程演播，县教育局局长由王旭东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佳彤、王艺璇、谢恒生、陈浩、李玉锦。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种魔力，那是黄土地的热情在燃烧你。大山北号召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出品人郭浩，总监制黄艳玲、何丽君，制作人王旭东，编剧姚幼彤，导演何建元、钱程。
1: 2009年，华坪女高刚建校半年，女高初创的时候，大家都在看着，看这所奇特的免费女高是否真的能办下去。条件艰苦，老师们一个个走了，学生也被家长一个个带回了家。张老师，您看着自己一砖一瓦创立起来的学校面临这样的局面，一定特别痛心吧？
2: 是啊，我着急呀，可着急有什么用呢？路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这走了的学生不也得一个一个喊回来吗？干就完了。
3: 曹老师、陈老师，你们可扶好了呀，这一会儿啊路上颠得很呢。
2: 哎呀，不怕，这路啊我比你还熟呢，尽管开吧，李师傅。
4: 就是啊，李师傅。哎，张老师这个月已经是第八次去做家访了。
3: 这超老师也太辛苦了，这一会儿到了山脚下，你们可怎么上去？
2: 能怎么上去？我靠这一双脚走上去。
4: 对，我们啊一步一步走上去，
3: 这真是太不容易了。超老师，娃娃们有你们这样的老师那就有福了呀。
2: 得了，您别夸了，赶紧走吧。
3: 好嘞。
5: 等一下，张老师。张老师，
2: 哎呦，怎么了？慌成这样？慢慢说。
5: 张老师，这是我的辞职信。
2: 吴江，连你也要辞职了？
5: 吴老师，前天会上不是说好了吗？你再等两个月啊，你等新的老师来了你再提辞职的事儿啊。
2: 吴江，你的情况我知道，真的不能再坚持坚持了。
5: 张老师，我知道现在学校很困难，大家一个个都走了，确实很需要老师，可是我们现在白天要教课，放了学要辅导学生自习，平时要打扫卫生，晚上还要给学生当保安，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2: 我知道现在我们女高条件确实很艰苦，如果你们实在干不下去了，我也不拦着。
5: 哎，不是，你吴老师你不能走啊。哎呀，哎，张老师啊，这已经走了八个人了，现在连体育老师也要走，我们女高这样还能坚持多久啊？哎，吴老师，你就再考虑考虑，先留下来吧。
2: 不用考虑，要走的咱们不拦着。现在学校刚成立，情况不太好，但大家付出的太多了，实在要走的就让人家走吧。
5: 张老师，对不起。
2: 我知道你家的情况，不能勉强你留下，去吧。
5: 张老师，你永远是我最尊敬的人。哎，吴老师。
6: 张老师啊，你也知道我们这儿招生本来就没有分数限制，所以学生基础都很弱呀，我们几个年轻老师经验也不足，再这么走下去老师都不够了，怎么开展教学？

0: 张老师，咱们建校的时候有17个人，这才半年，哎，加上吴老师，这已经走了9个了，学生也开始。哎呀，外面都
1: 说什么？
0: 说咱们华平女高办不下去了。
1: 胡说，怎么办不下去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这个学校我就要办下去。咱们先到林娟家，看看这个孩子到底因为什么要退学，把他带回来，咱们教师一起开个会，没啥不能解决的。你说是吧，李师傅？
2: 张老师，你这一趟又一趟，大老远的去家访，能起作用吗？那孩子都退学了，还能再跟您回学校吗？
1: 怎么不起作用？我告诉你，李师傅，今天我去林娟家，无论如何我要把这个孩子给带回来，你信不信？
2: 我信，我信。
0: 哎，是啊，李师傅啊，别的不敢说，咱张老师做家访可是一去一个准啊。别看刚到学生家的时候气势汹汹的，最后啊，哎，没有哪个家长不被张老师弄哭的。
1: 哪是我给弄哭的嘛？不过话说回来呀，山里面每一家的日子都苦啊。
2: 林娟他们家3个都是女娃，张老师，你又管得了几个嘛？
1: 再有多少个我都要管。先把林娟送去念大学，她那两个小妹妹，我也一个一个的把她们都弄出来，将来呀，都培养成大学生。
2: 张老师，我们这一片呢，就属您能耐大。要说别人，我都不服气，就佩服您。
1: 我只是个普通的党员，没啥大的能耐，但我啥都不怕。我身后有党，有政府呢。这些女娃娃，一个个走出深山，改变了命运，他们的整个家族就有希望了。咱们这个穷山沟啊，脱贫也就有希望了。
2: 张老师，您别说，虽然我没啥文化，但是每次听了您的话呀，我这心里就特别有劲儿。您坐稳了，我加快速度，让你啊早点赶到林娟家。
1: 好嘞。
2: 张老师，这拖拉机上不去，剩下的路啊只能您自己走，您可千万当心呢。我听我姑娘说，您上个月骑摩托车去家访，摔断了肋骨，这肯定还没好吧？
1: 没事的，李师傅，你去吧。陈伟还在呢，他可以扶我。谢谢你啊，
2: 张老师，您别客气，您也是我们家恩人呢。你们到时候下山来给我打电话，我又把您啊和陈老师好好的送回学校去。
1: 是把我们和林娟儿一起送回去？
2: 对，对。带上林娟啊，一起回去。
0: 好了，李师傅，你快回去吧。
2: 那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行，没事儿。
0: 哎，放心吧，李师傅。

0: 张老师啊，下雨了。
1: 下雨能咋整啊？继续走呗。
0: 哎，哎呦！
1: 哎，慢点，慢点。
0: 这路太滑了。张老师，要不咱们等雨停了再走吧？
1: 你咋不说等路修好了再走呢？啊？这一路啊，全是土路，雨停了也尽是泥。赶路要紧，翻过这座山呢，还要过条河呢。

0: 哇，咱们天黑都到不了。
1: 哎，张老师啊，我发现您这个人还真乐观。
0: 那能咋整啊？越困难就得越乐观。风呀滚滚，长夜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惊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人民战士去呼。不行了。
1: 来，张老师，来，我拉着您。
0: 你自己当心啊，这河水挺急的。
1: 是啊。
0: 千万扶好了。来，来，这根树枝，你抓住。
1: 您怎么样了？
0: 没事儿，我没事儿。别怕，我大点事儿啊，正好给我洗洗身上这些泥。
1: 张老师，你可把我吓坏了，您这是要让河水冲走了，那我。
0: 咱们都还没见着呢，我怎么能让河水给冲走呀？快走吧！哎呦，
1: 哎呦，张老师，您这是伤哪儿了？哎呦，
0: 没事儿。哎呦，刚在石头上撞了一下，不碍事儿。我休息一下，缓缓就能走。
1: 哎，不行，我帮您看看。您这肯定又是伤到肋骨了，您等我，我去叫人。啊，哎呀，您先休息会儿。哎呀，
0: 没事儿，没事儿。哎，陈伟，陈伟，
2: 张老师，我很快就回来。
1: 有人吗？有人吗？哟，林娟。
3: 陈老师。
1: 林娟啊，你家还有人吗？张老师要来你家做家访，在河那边摔伤了，动不了了。
3: 张老师，他怎么样了？
4: 娟儿，什么事儿啊？
3: 爹，我们张老师受伤了，爹，救救张老师！
5: 姐姐！
4: 哎呀，这个张老师怎么又来了？不是这个书咱不读了呀，他来多少次那也没有用的。
1: 哎呀，林大哥，你先别说这些了，你先跟我去救人啊。
4: 行，娟儿，赶紧把咱们家马牵出来。
3: 好，
4: 赶紧的。
3: 张老师，
0: 林娟儿，
3: 张老师，您怎么样？伤得重吗？
0: 我没事儿。您怎么样啊？回家这两天有没有好好看书啊？
3: 张老师，我对不起您。
1: 张老师，张老师，您怎么样了？能动吗？
0: 不怕，又不是多大点事儿。
4: 张老师，我先扶您上马，您当心着啊。
0: 上马去哪儿啊？
4: 你这……
0: 咱不着急，先把林娟的事儿啊给说明白了。
4: 张老师，我是怕您把骨头摔断了，您得先上马。
3: 是啊，张老师，
4: 驮您去看医生去啊。
1: 张老师，咱们先去看伤吧，您的肋骨还没好呢。
0: 今天不把林娟的问题解决了，我是不会走的。娇娇她爹，孩子好好上着学，干嘛突然要退学呢？
4: 张老师，我们家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0: 我知道你们家困难，

0: 小娟的学费、生活费都是政府补助的，孩子读书不给家里增加负担呐。
1: 张老师，这说一千道一万，我们家小娟她是要嫁人的，你不要管了。
0: 嫁什么人呐？才多大的孩子？
2: 哎呀，林大哥，你就先答应张老师好，让他去看医生吧。
1: 这事儿没啥说的，我已经定了。年不没什么。
0: 小娟他爹呀，你怎么还是不开窍呢？你看着小娟的眼睛跟他说，不让他读书了。你看着，你跟他说，你摸摸自己的心口，你这样对得起孩子他妈吗？小娟她妈死的时候有多委屈有多痛苦你忘了？那可是一口一口喝的农药呀。你眼看着自己的媳妇儿一点一点断了气，你这个大老爷们儿不憋屈吗？你自己的媳妇儿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你说，你媳妇儿死的冤还是不冤呢？
1: 太冤了。
0: 冤死的孩子他妈，你怎么还不醒悟啊？你曾经多好的一个家呀，就让愚昧给毁了。
2: 是啊，林大哥，小娟他妈这事儿不就是因为愚昧吗？啊，被别人拽了下衣服就回家喝农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就这么丢了。
0: 小娟要是再不读书啊，不走出大山，你们家世世代代还得落后受穷，还得受欺负。只有她改变，你们整个的家，你们整个家的命运才能改变。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呀？
3: 张老师，
2: 林大哥，你看看村里现在的情况，没钱的人家贷款都要送儿子去读书啊！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呀？大家都知道读书好啊，读书有用啊，那儿子读书了，姑娘就不该读书吗？
1: 你不是，我们家命苦啊，生了三个姑娘。
0: 说的什么活的话呀？
1: 哎呀，
3: 张老师，你没事吧？
0: 姑娘怎么了？你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不是你姑娘前前后后照顾你？你看看，你身上穿的，那不是林娟把生活费省下来给你买的毛衣吗？姑娘咋的了？姑娘知道疼人儿，知道孝顺父母，照顾弟妹，姑娘更应该接受教育。只有姑娘改变了，一个家庭才能真的改变。你想想你自己的媳妇儿，想想你这三个闺女，要是再不读书，你现在就可以看见他们以后当妈的样子了。
1: 我，
0: 你们家再过几辈子，也还是这个穷样。
2: 林大哥。你们家这样的情况啊，没有其他出路呀，你只有让孩子继续读书啊，考上大学出去找工作才有希望嘛。
4: 爹，我们也想上学。
0: 你们家这三个丫头我都管了，林娟跟我回女高继续读书考上大学，这两个小姑娘明天我就让县幼儿园来接你们，让他们一块儿去，学费生活费啊我出了，让他们读完幼儿园读小学，小学毕业上中学，我一直供他们大学毕业。
3: 张老师，
0: 林娟，你告诉张老师还想不想读书了？
3: 我想。张老师，我想读书。
0: 当爹的你听见没？
1: 我
0: 好了，这些钱都湿了。
1: 不是，张老师，你干什么呀？
0: 这些钱你拿着，拿着。
1: 不要！
0: 哎呀，拿着！ 要过冬了，给家里添置点保暖的被褥。
1: 不行不行，张老师，这不行。
0: 张老师，拿着。
2: 张老师，这是您的医药费呀。
0: 你不表示点儿？
2: 我，我这里就剩500了。林大哥，好，您拿着，这也是我这个班主任的一点心意。
1: 不是，
2: 哎，您拿着。
1: 张老师，我谢谢你们。
0: 你看你，哎呀，
1: 您的医药费我不能拿，你对我们的帮助已经够多了。娟儿，我们不能再要老师的钱了。
3: 张老师，我们不能要啊。
0: 拿着，林娟儿，我这就要带走了。以后啊，就跟着我好好上学。你可不许再提退学的事儿了啊！
1: 张老师，
0: 怎么还不答应啊？
1: 不，答应，让他跟着您去好好上学，改变我们家的命运。
2: 张老师，来，我扶您上马。
1: 对，张老师，您赶快上马吧，咱们先去看你的儿子啊。
2: 对，
0: 我没事儿，我们先回学校。

0: 次次艰难的家访路，您硬是把学生一个个又带回了学校，坐回了课桌前。可是学生回来了，老师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1: 我们女高的老师确实不容易啊。我们的男老师结婚，仪式刚办完，马上就回来上课了。我们的女老师做了手术，才能穿衣服就赶回来上课。我们的付出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2: 张老师，你们回来啦！
3: 马老师好。
2: 哟，林军也来了，太好了。
4: 来，张老师。
2: 呀，张老师，您这是
3: 怎么又把自己伤成这样啊？
4: 快扶一下吧，张老师啊，又摔伤了。
3: 来，
5: 林娟儿，你快回教室去吧，去上课去啊。
4: 去吧，林娟儿，这儿有我跟马老师呢。
6: 嗯，那老师，我去上课了。
3: 张老师，您的旧伤还没好呢，怎么又伤成这样了呀？您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呀。
1: 我们回办公室再说吧。
4: 哎，来，张老师，哎，慢点。来，哎，小心小心。
3: 来，坐下说。
4: 来，
1: 马杰，哎，去，把咱们的党员教师都叫到我办公室来。
3: 好嘞，张老师。
4: 哎呀，张老师，您就先别忙活了，我先送您去医院。
1: 不着急，医院的事儿之后再说吧。哦，对了，陈伟，你去把画笔和颜料给我拿过来。
4: 啊，您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1: 快去吧，别磨磨唧唧的。
4: 哎，
0: 现在女高条件非常
7: 不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8: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9: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出品人郭浩，总监制黄艳玲、何丽君，制作人王旭东，编剧姚幼彤，导演何建元、钱程。
1: 这瘦弱的身躯已经被20多种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张桂梅老师还是坚持着每天第一个点亮教学楼的灯，最后一个关上教室的门。为了让这些基础薄弱的学生能考上大学，无论有课没课，老师们和学生一起早上5点多起床，夜里12点休息。而张老师起得更早，睡得更晚，学生的作息有严格控制，3分钟之内从教室赶到食堂，吃饭不超过10分钟。
2: 他们喊我是魔鬼，有人喊我周扒皮，半夜鸡叫。
3: 婷婷，你怎么就打这么一点饭呢？啊，
4: 张老师，我吃不下。
3: 那不行，不吃饭怎么有劲儿学习呀？来，把饭先吃了，别多想。你付出了努力啊，就一定会有回报的。只是成绩提高啊，不光是1天2天的事儿，还需要时间呢。你只要咬牙坚持下来，一定能看到自己的进步啊。
4: 嗯，张老师。
1: 张老师，很多人不理解您。
2: 看着孩子们那么苦，我们也难过。
1: 他们认为您的教育方法是填鸭式的，都靠死记硬背，把学生逼出的成绩。
2: 我们能怎么办？只有拼了吗？
1: 可是我知道，当时基础那么薄弱的我们，连中考都没有参加过，就要考大学。那只能拼了命的学。
2: 我们的学生可以考到浙大、厦大、川大、武汉大学，我们女高的老师付出的是什么？那都是用命。

换来的。女高的姑娘们面对的困难不仅仅来自学习，她们还有家庭的负担、外界的压力。我们作为老师，不光是辅导学习，更重要的是帮助她们树立信心。

0: 本台消息，华平女高今年共159人参加高考，600分以上考生多达17人，一本上线考生70人，本科上线考生共计150人，仅有9人没有考上本科线，一本上线率 44%， 本科上线率 94.33%， 综合上线率 100%。
1: 张老师，您一次次的为女高的孩子们创造着奇迹，我们多希望您可以对自己好一些，不要再过度透支您宝贵的生命了。

0: 许医生，张老师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书记，张老师的病情您也知道，肺纤维化，肺气肿，肺结 节，整个肺都不行了。治疗非常困难，再加上小脑萎缩，多种肿瘤，现在的治疗只能是缓解和维持。啊，
2: 书记。书记，
0: 张老师，您醒了。啊，
2: 书记，不要浪费钱给我治病了，把钱呀，都花在孩子们身上。哎
1: 呦，张老师，您都把医药费送去一个个学生家里了，您哪还有钱呢？再说了，您现在这身体状况，
0: 是啊，
1: 您就别想别的了，
0: 张老师。您的手一直那么冰啊，我这用热水袋一直给您这么捂着。哎，可怎么捂，我都捂不热呀。
2: 书记，你别难过，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0: 您说，您说，
2: 能不能把我的丧葬费提前预支给我呀？
0: 这我
2: 是想啊，等我走了以后，就把我火化了，扔到金沙江里，这些钱都要用在孩子们的身上，我才放心。
1: 张老师，您心里永远都只有那些孩子，您什么时候装着点你自己呀？
0: 是啊，张老师啊，您这是说的什么话？你要马上好起来，要回学校。那些孩子呀，可每天都盼着听您的声音呢。啊，
2: 我每天早上起床呀，这浑身上下呀，都像针刺一样的疼。啊，我有时候啊，就在想，明天就干脆不起来了，明天我就不干了。但是咬咬牙坚持一下，也就挺过来了。
0: 您这要坐起来吗？来来来，我扶你，
1: 你慢一点。
0: 好些吗？啊，
2: 我知道自己的病治不好了，能多维持一天，我还是想多看这些孩子一眼。毕竟我们还有考上清华北大的目标没实现呢。哎，
0: 张老师啊，您这一路走来真的辛苦了，
1: 为了这些孩子您也得好好活着。
0: 对呀，
2: 我活到六十多够了，生命不在于长度，有点余光我把它。

0: 张老师，您看，这些都是学生们给您寄来的信，他们现在啊都已经过上了不同的精彩人生了。来，我给您念念。这是，哦，刘雪，就是那个最瘦最小的女生，您记得吧？
1: 记得记得。
0: 她给您写的信，我给您念念。啊，她写我最敬爱的张妈妈，简信好。
1: 如果没有您，我今天的年纪，孩子应该已经3岁了。是您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2009年，我参加中考，分数没过线。如果自费读高中，一年要好几千块钱。当时我妹妹也在上学，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放弃读书，回家种地。 有一天，我听到同村的一个女同学说起华平有一所女子高中，专门招收家庭贫困的女孩，不收取任何费用。我顿时感觉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来到学校报到那天，我正在门口犹豫，您老远看到我就上前来牵起我的手，带我走进了学校。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就慢慢改变了。在女高学习3年之后。 文化基础薄弱的我，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如愿考上了警官学院。如今的我已经毕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张老师，我是刘雪，您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我们现在都有出息了，该是我们回馈学校、回馈社会、回馈您的时候了。<笑>
2: 傻孩子，你好好为人民服务。
3: 就是对我，对社会最好的回馈了。
4: 张老师，我是李玉，您看，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要去西藏当兵了。哎呀，
2: 你这孩子，一下跑去西藏那么远呢，
3: 海拔那么高，你怎么受得了？
4: 没事儿，张老师，您不是一直跟我们说吗？是党和祖国培养了我们，祖国哪里需要，我们就上哪去。
5: 是啊，我一直教育姑娘们要报效祖国，可真去这么艰苦的地方，我这心里……
4: 张妈妈，我是李静林，我考上医学院了。
5: 我进入大学以后，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入党，我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要沿着革命先烈的足迹一路向前。本科毕业以后啊，我还要考研究生，我都想好了，等毕业以后，我要去当一名医生。
4: 我要治好您的病，还要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治病救人，
5: 张妈妈，
3: 好，好孩子，你们都成才了，这是让我最高兴的事儿。我看到你们取得好成绩，回报祖国，心里啊比什么都满足。我也会和你们一起战斗到我最后那一口气。
4: 张老师，我是陈一飞，您还记得我吗？
3: 以前读书的时候。
2: 我每天看着咱教学楼上那几个大字儿，让梦想飞越大山。我就总是在想，这山外边到底是什么？今天，当我终于穿上了这件人民警察的制服，
3: 我知道，没有张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我常常问自己，大山外的世界如此纷繁。 这些女孩出去了，能干什么？要干什么？我们华平女高，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能为国家做贡献的人才。
4: 张老师，我今天毅然决然回到人生的起点，成为华平女高的一名教师。我要踏着您走过的一寸寸土地，做您的接班人。
3: 从那个没有人生希望的贫困山里娃，到此刻，正在还。

0: 坪女高的讲台上，我永远牢记着张老师的教诲：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1: 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2: 如果说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要急吗？音乐厅离我们很近的耶。
3: 如此美好的假日时光
4: 怎能辜负？
3: 前往音乐厅和音乐 say hello， 让身心做一次最舒畅的 massage。 准备好了吗？
5: 我劝解妻子，也不知道该怎么放下身段去道歉，更不知如何打破两个人之间的僵局。他想让母亲帮他劝劝妻子，等着母亲给他出出主意。他心想，只要母亲告诉他怎么说，他立刻就会去写一封热情的信，恳求妻子回来。一个30多岁的男人，不光在感情上离不开母亲，甚至连自己吃什么药都不敢拿主意。王文轩后来生病，咳嗽发烧，日渐的消瘦。妻子树生心疼他，建议他去医院做个正规的检查。可王文轩拿不定主意，眼巴巴地望着母亲，等他替自己做决定。母亲说

说那些洋法子能信得过还是中医？张伯清可靠，他是自己人。汪文轩默默地点了点头，觉得母亲说得很对，便把看什么医生、吃什么药全交给了母亲去安排。生活当中，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像汪文轩那样，明明早已成年，却在精神上从未断奶。工作当中遇到麻烦，第一反应不是自己想办法，而是找父母托关系。感情里出了问题，不是自己去沟通解决，而是躲在父母的身后，期待父母替自己出面摆平。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曹玄彬，可惜不是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北京时间的11:10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周日特别节目假日音乐厅节目当中。心理学家武志红说，一个无法在精神上独立的人注定撑不起任何一段关系。真正的独立是从不再把别人当作救命稻草开始的。一个人只有从心底放下依赖的念头，才能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为自己的选择担当，放下情绪的勒索，才能解决问题。有人说，爱应该是让人变得温柔而笃定，而不是让人时常感到委屈与妥协。可寒夜里，汪文轩的爱却让树生只剩下了委屈和妥协。树生呢，受过高等教育，在一家银行做事，收入比汪文轩高很多，经常的早出晚归。她的婆婆并不喜欢她，一边花着她的钱，一边觉得她身为人妻就应该事事以丈夫为先，不能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往外跑。每当树生因工作外出，都会遭到婆婆的冷嘲热讽。那天汪文轩带病上班，婆婆知道以后心疼坏了。当她看到树生早早回来了，心里更加的心疼儿子，指着树生的鼻子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你都不关心丈夫还有脸回来，你就是个不负责的女人。树生又气又秀又羞又气，跑去找丈夫要求离婚。他说，我受不了你母亲的气了，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一辈子也不会幸福，如果你不另外找地方安顿他，我们就离婚。汪文轩听后没有表态，只是像以前那样低声的哀求，树生，我知道你是个好女人，妈不是有意的，她也挺苦的，看在我的面子上原谅她吧。日子苦我不怕，可是我天天挨你母亲的骂那不行。树生越说越委屈，转身呢就气冲冲地走了。汪文轩呆愣了几秒钟，赶紧追了出去，跑了大半条街终于追上了。他抓着妻子的胳膊气喘吁吁地说，树生，我去上班都是为了你呀，后天是你的生日，我想预支工资送你礼物。树生吃了一惊，他看着那个陪伴他14年的男人，看着他病殃殃的样子和眼角快要溢出的泪水，心中既心疼又无奈。他叹了口气说，你只会哀求只会哭，可事情总是没有解决，我怜悯你但不再爱你了。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情绪勒索，指的就是一方利用对方的善良、爱意和愧疚，向对方寻求言语和行为上的顺从。那么汪文轩的眼泪、哀求和都是为了你，正是最隐蔽的情绪的勒索。一位作家曾经说过，爱里一旦掺了绑架的味道，再深的感情都会变质。真正解决问题的从来不是眼泪和哀求，而是坦诚和担当。放下我都是为了你的悲情牌，收起以爱为名的廉价的眼泪。当你学会用坦诚代替眼泪，用担当代替哀求，爱才能真正的生根开花。下面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歌曲，来自尚雯婕，你怎么舍得。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节目系列联播。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赵希元。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们讲述清凉山红色新闻山。清凉山又名太和山，位于延安城东北沿河北岸，高100多米，是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之一。夜色下的清凉山光彩夺目，从远处望过去，清凉山仿佛是一艘巨轮，从历史的大潮中缓缓驶来，带着沧桑和厚重，让人心潮澎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清凉山是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和边区群众报社的所在地，这里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摇篮。1938年3月，新华社从延安城内迁到清凉山。1939年2月，新华社从清凉山迁到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1941年5月，新华社与解放日报社一起搬到清凉山上打的新窑洞里。七大开幕时，陈毅同志赋诗曰：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因此清凉山被称为红色新闻山，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改选后成立的中央政治局于1月27日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其中一项决议为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193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以秦邦宪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领导机构中仍设领导党报的机构，名称稍有变化，称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由张闻天兼任。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设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仍由张闻天兼任。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央党报委员会这一机构就消失了，直到1937年1月，中共中央从保安、县志丹县迁到延安，为适应西安事变后形成的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加强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党中央把《红色中华》译名《新中华报》，《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同时决定由张闻天、凯丰、秦邦宪、周恩来等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中央党报委员会最初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出版中共中央机关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因此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报委员会仅仅是个对内称呼，对外通称解放社。随着新闻出版业务的不断发展，中央党报委员会下辖的新中华报社、新华社、中央印刷厂蓬勃发展。回溯新华社的历史，可以发现1937年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在延安正式更名为新华通讯社。

0: 讯社，社长秦邦宪，主要工作人员有廖承志、李柱南、向仲华等人。1939年初，由于业务发展，新华社成为独立的新闻机构，向仲华为社长。新华社担负着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和搜集国内外新闻信息的任务，具体有两个方面的业务：一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这些电讯是新华社国际消息的主要来源，经过翻译缩编，然后再发给各地的报纸刊用，使根据地人民能及时了解国际重大政治、军事斗争的动向。另一项业务是编写广播新闻稿件，根据抄收到的中外电讯，综合编写广播新闻稿件，送电台播发，每日2000至3000字不等。为了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一部功率为10千瓦的苏制广播发射机，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广播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成员有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征、新华社负责人向仲华等。为筹建广播电台，大家不辞辛劳，昼夜奋战，在山坡上开凿了2孔石窑和5孔土窑，盖了10几间土坯石板房，分别用作主播音间、播音办公室和员工宿舍等。当时延安没有供应电台的大型动力设备，工作人员就把旧汽车的引擎进行改装，带动发电机发电，还把3根树干捆成 Y 字形栽在山坡上支撑天线。1940年12月30日晚7时，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博。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民族经典新歌剧。

这段优美的旋律来自70多年前延安鲁艺诞生的白毛女片段。1945年，中国第一部民族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鲁艺诞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角喜儿的命运感动了无数观众。这部歌剧作为延安鲁艺师生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美学价值、艺术价值、时代价值在中国歌剧史上影响深远。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方回到延安，带回了从河北富平一带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时任鲁艺院长周扬组织全院精英，经过研究挖掘，决定把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改编成一部大型新型歌剧，为中共七大献礼。鲁艺成立了一个创作组，王兵担任创作组长兼导演组长。他首先拿出剧本框架和大家共同讨论，最后由贺敬之执笔写出歌词。创作团队非常年轻，主要执笔的贺敬之还不满20岁，王兵也刚刚30岁出头。在创作和排演过程中，剧组采取流水作业的方式，每写完一幕就谱曲，谱完曲就试排，每幕排完就总排。排练时还常邀请乔尔沟的老百姓和鲁艺师生前来观看、点评、发表意见。就这样，白毛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集体创作、修改和排练，历经半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1945年，鲁艺首次为中央首长及七大代表献演白毛女。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响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一起起立鼓掌，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次日，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第一，这个戏非常适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第三，黄世仁应该枪毙。之后，剧组根据中央领导及广大群众的意见，对剧本做了多次修改。白毛女在延安演出30余场之后，跟随着鲁艺人的步伐被带到了华北、东北各个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中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贫苦农民看了戏，从千百年被压迫、被奴役的精神创伤中觉醒，勇敢地站起来，纷纷参加到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斗争中。战士们观看完白毛女后，战斗力大大增强，他们唱着为喜儿报仇、为杨白劳报仇的歌声冲

向斩火线。所以有人说，白毛女唱出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白毛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仅被翻译成了俄文、日文、英文等多种版本，同时在世界各国舞台上上演。其中有一场在奥地利的演出，一位奥地利的老大妈，她的三个儿子曾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白毛女剧组演到哪儿，她看到哪儿。临别时，她含着眼泪对演员们说：我本来是没有什么活头了，但从你们的白毛女中，我看到了希望。我感谢你们，感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70多年来，白毛女从延安出发，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总是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寓意，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中外舞台上、荧屏上上演，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力作，成就了一部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经典艺术作品的传奇经历。直到今天，白毛女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人民至上的执政思想、为民情怀，以及历久弥新的民族艺术魅力，依然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屹立于世界的一座艺术丰碑。

同样在这一时期诞生的文艺作品，还有由鲁艺先辈们创作的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兄妹开荒》，至今依然被后人传唱。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鲁艺师生积极学习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响应党中央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号召，深入群众体验生活，挖掘民间素材，创作艺术题材，精心改造提升陕北民歌、陕北秧歌等民间艺术，将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融入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抗战革命事业和群众的日常生活生产。在一系列文艺创作中，特别是新秧歌运动，激发和推动了整个解放区的群众性戏剧活动，不断注入和释放时代发展洪流的新动力，受到社会各界热烈欢迎。兄妹开荒是新秧歌运动中诞生的第一部秧歌剧，取材于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音乐以陕北民间音乐为基础，结合倡导和表现群众新生活的需要，创作发展和成熟起来。抗战初期，边区物资匮乏，生活极端困难，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场生产自救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的劳动模范，家住在延南30里铺的马皮恩、马杏儿妇女起早贪黑拓荒耕种，很快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耕作两年余粮一年的奋斗目标，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对妇女劳动模范。延安鲁艺王大化、安波、杨陆游等听到马家妇女的事迹后，很受感动和启发，将妇女俩的事迹改编成秧歌剧《兄妹开荒》。1943年，在延安城南门外演出，在没有任何扩音设备的情况下，观众多达20000多人。王大化和李波成功塑造了哥哥和妹妹的形象。不为人知的是，王大化本是山东人，在演出前，他深入到田间地头，向老百姓学习陕北方言、陕北民歌。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一个山东人把陕北话说得惟妙惟肖。演出时，一张口，一口正宗的陕北腔迅速地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老百姓觉得，这就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吗？兄妹开荒迅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剧组演到哪儿，老百姓就跟到哪儿，看了一场又一场，问老百姓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头场是看闹些啥了，二场该就是看王大化了吗？王大化也成了老百姓眼中的明星。兄妹开荒的剧情极富生活情趣，浅显易懂又诙谐幽默，充满了浓厚的陕北泥土气息。其中一段告白呢是这样唱的：俺小子本姓王，家住在延安南区第二乡，兄妹二人都长大，是父亲母亲也健康。自从33年革命后，俺们的日子是一年都比一年强，吃的穿的都不愁，一家四口是喜洋洋，那个喜洋洋。兄妹开荒的演出从延安扩大到陕甘宁边区，逐渐发展到各解放区，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也有力证明了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根植群众，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艺精品。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就要开始了，
3: 不要急嘛，音乐厅离我们很近的耶。
4: 如此美好的假日时光怎能辜负，前往音乐厅和音乐 say hello， 让身心做一次最舒畅的 massage， 准备好了吗？
5: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 HIFM 1077假日音乐厅。 HIFM

老天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这块冰，冬季柔软的围巾，天冷了会把我抱紧，幸运却害怕失去，对爱情不再相信，你出

其中，在武汉推动全国抗战歌咏运动的冼星海，感到自己精神不愉快、呆板。他在日记中写下：“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冼星海于1935年8月从法国巴黎学成归国，从上海到武汉3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推动着抗战歌咏运动。到1938年秋，他在武汉国共合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音乐工作已无法开展，所有的进步创作都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无端限制。冼星海开始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也在期望他的到来。1938年9月，冼星海收到来自延安鲁艺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聘任信：“是否有我安心自由创作的环境？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冼星海向一些相识问了这两个问题，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启程前往延安。1938年11月3号，冼星海与新婚妻子钱韵玲到达延安。次日，他就开始执教于鲁艺音乐系。在延安的城墙上、树上，到处张贴着抗战街头诗和抗战标语。遍地歌声更是延安的一大特点，冼星海被这一切吸引着。在他初来延安的几天，延安城遭受日军空袭，冼星海看到人们虽然慌乱中躲进防空洞，但当空袭过去，却又马上恢复了斗志，延安城又是歌声四起。相比国统区的颓废、压抑和遭迫害，延安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和兴奋。延安遍地的歌声点燃了冼星海的创作激情。冼星海曾总结《黄河大合唱》，这是用全中国的旋律写成的。诚然，《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是用外来形式表现中国精神，但它没有留下任何复制外来的痕迹。政治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使这部声乐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艺术典范。《黄河大合唱》是先有词再有曲的。1939年春天，诗人光蔚然因在前线受伤来到延安疗伤，时任鲁艺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前去医院探望曾多次合作的老友。冼星海表达了强烈的愿望，期望超越以往，创作一部反映民族抗战呼声的大型音乐作品。恰巧光蔚然在带领演剧三队两次穿越黄河赴前线战斗生活的两个多月中，一直在酝酿创作大型史诗《黄河吟》。冼星海走后，光蔚然再三思考，说服自己放弃创作长诗《黄河吟》的念头，改成为冼星海撰写歌词。很快，光蔚然拖着受伤的左臂，用5天的时间口述了400多行的长诗，由队友胡志涛笔录。光蔚然的8首歌词独立成章又血肉相连，应用欧洲教会音乐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的结构来布局，每首都以黄河为题材，通过朗诵词相连为一体。

这种构架在中国的音乐创作中是独树一帜的。歌词激发了冼星海全新的创造力，他曾不厌其烦地请三队队员讲述，甚至模仿表演黄河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动作，以便更加准确地赋予船夫们生动的音乐形象。在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中，冼星海仅用四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七个部分的谱曲，唯有黄河颂一连写了三稿都不满意，原因是中国传统音乐里没有颂的旋律，一看到颂字就联想起西方宗教弥撒曲。他要努力摆脱这种影响，新创一种既有中国民族风格的特点又能表现新的时代感情的颂歌旋律，寻找到独属于中国人的颂歌旋律与民族风格。冼星海留法近六年，被西方世界公认为熟悉欧洲音乐技巧的东方作曲家，但他没有被外来形式所俘虏，而是让自己的民族风格占有外国形式。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相互碰撞中，一部诚恳、伟大、庄严而不失热情的音乐作品诞生了。1939年4月13号晚，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之后迅速传遍全国。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嘹亮歌声随着战士的脚步飘向抗战前线。1939年5月11号，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在场聆听的人都被大合唱雄浑的气势和震撼的旋律所打动，毛泽东同志称赞三个好。黄河大合唱发出了时代的呐喊，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直到今天，黄河大合唱以及据其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仍是国内外音乐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纵观冼星海短暂的40年人生，他创作了600余首群众歌曲、300余部音乐作品以及大量音乐文论，其中在延安完成近100首抗战歌曲、6部大合唱、大批音乐教学稿、文论。作为音乐教育家，在鲁艺音乐系执教期间，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新兴音乐的开拓者和经典音乐的创作者。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与冼星海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抗战意志以及对民族音乐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冼星海将西方音乐理论与中国民族音乐相结合，将个人艺术追求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他在《普遍的音乐》一文中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他说，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普遍的音乐、救国的音乐便成为他毕生坚持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方向。1905年，冼星海出生于澳门，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他和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冼星海酷爱音乐，1925年来到北京，进入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学习。1928年，他来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期间，他曾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田汉对冼星海的爱国思想和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29年，24岁的冼星海不顾自己的贫穷，立志要用音乐救起那不振的中国，远赴巴黎求学。在巴黎将近6年，他饱受苦难，却用最短的时间学习到欧洲先进的音乐技巧和配器法。毕业回国后，

0: 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延安鲁艺任教时期，冼星海迎来了创作的巅峰期，他创作了三幕歌剧《军民进行曲》以及合唱歌曲《游击军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西蒙大合唱》等。在延安，他不仅获得了抗日的激情、创作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音乐的阶级属性，领悟到艺术创作要为时代发声，为人民而歌。他说，我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如音乐与抗战、音乐与人类解放等问题。思想上的收获带来了艺术创作上的高峰。1939年，冼星海谱写《黄河大合唱》的过程，正是他从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之后，他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日记中写下：“今天是我入党的第一天，是我生命中最光荣的一天。希望能改变我的思想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来奋斗。”2024年4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合唱团成员汇聚延安，组成五洲同声唱黄河合唱团，再唱经典。其中，香港合唱团成员一位80多岁的女作家了解到经典背后的故事后表示，这些故事太感动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就是对祖国的爱，我爱中国，我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这正是85年前在延安诞生的这部经典给我们的思考。黄河大合唱维系着五湖四海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感，既是历史的声音，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声音。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刘俊远。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讲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故事。1940年12月，中国共产党创建了首个口语广播电台，电台人员积极筹办，克服物资缺乏等困难条件，创新多种节目形式，利用无线电波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揭露敌军真实面目，有力配合一线军事斗争，对抢占道义高地，增强民族自信，瓦解敌军斗志，赢取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1931年11月7日，仅能播发文字新闻稿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在江西瑞金成立，向全国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消息。1937年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在延安正式更名为新华通讯社，担负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和搜集国内外新闻信息的任务，为突破国民党对我军新闻封锁，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一部功率为10千瓦的苏制广播发射机，随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广播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成员由中革军委三局局长王正、新华社负责人向仲华等。为筹建广播电台，大家不辞辛劳，昼夜奋战，在山坡上开凿了2孔石窑和5孔土窑，盖了10

间图批石板房，分别用作主播音间、播音办公室和员工宿舍等。当时延安没有供应电台的大型动力设备，工作人员就把旧汽车的引擎进行改装，带动发动机发电，还把三根树干捆成 Y 字形栽在山坡上支撑天线。1940年12月30日晚七时，延安的窑洞中发出了一个响亮而振奋人心的声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1940年12月30日，王陂湾村十几平米的窑洞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出第一次呼号 XNCR。X 是当时国际规定的中国无线电台呼号的英文字母 ，NCR 是新中国广播的英文缩写。对于抗战军民来说，这个呼号代表延安，代表希望。这第一次呼号是谁播发的呢？其实是来自两位刚满18岁的姑娘，徐瑞章和姚文。徐瑞章，苏州人，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之前，她是延安女子大学的一名女学生。其实，徐瑞章的播音生涯开始于两个巧合。当时在延安，没有一个专业的播音员，甚至都没有人有过播音经历。口齿伶俐的徐瑞章就幸运地被分配到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这是第一巧。第二巧就是徐瑞章的播音名正好叫麦风。来到王陂湾，同志们听说他叫麦风，都兴奋地说：你就是我们要找的第一个麦克风啊。其实这个名字是徐瑞章在看到麦田时取的，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要当播音员呢。播音名麦风，麦风与麦克风一字之差，是巧合也是命运。一孔土窑洞，一张四方桌，一盏小油灯，艰苦的条件下，一篇又一篇战斗檄文不断从这里发出，犹如尖刀刺向敌人的心脏。创建之初，由于缺乏隔音设备，广播的杂音很大，工作人员用粗羊毛毯子挂在门口和墙上以减少杂音，用筷子敲碗发出当当声作为报时音。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按时按制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声音传播出来，向世界宣告共产主义思想，建立起统一的思想阵线，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力。1946年6月，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听了延安新华广播，对共产党、对民族解放有了更多的了解，驾驶飞机起义，投向光明。更有不少收听了延安新华广播的国统区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层层封锁，奔向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1947年，按照上级指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撤出延安，转移到陕北瓦窑堡，从1947年3月21日起改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3月25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进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同年12月5日，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培养出人民广播的第一批编辑、播音人员和技术人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台工作，通过无线电播送国内国际新闻及抗战消息、中共中央重要文件等，打破了国民党和日伪的新闻封锁，打开了我党我军同世界宣传的窗口，向世界发出站起来的新中国强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1941年12月3日，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专门开办日语节目，向日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反动性，号召日军官兵积极投身反战活动，对瓦解日军起了一定作用。首次进行日语广播的播音员袁清志是一名日本人，也是中国对外广播第一人。每个星期三，他来到延安台，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被俘日军的悔过书向日军传达反战的声音。许多日军官兵听到他的播音后悔过自新，加入到反战的行列中。为此日军甚为不安，只能采用大功率电台进行干扰。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其机关报《中央日报》宣称中共拒绝谈判，并将内战责任推到我党头上。6月30日，毛泽东给时任新华社社长余光生写信道：“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延安台大量播出国民党军队不断侵犯解放区的新闻，揭露国民党口头停战、实际作战的谎言，同时对我战争优势和胜利消息进行实时播报，重点播出陕北和山东战场重大捷报，以及东北晋察冀豫等解放区发动反攻的消息。1946年10月3日，延安台发表了《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广播演讲，传递出我军必胜、敌军必败的战争总趋势，坚定军民胜利信念。1947年3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我军战略撤退，国民党大肆渲染以制造混乱。3月21日，延安台改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及时报道红军仍在陕北地区坚持斗争的消息，攻破国民党谣言，稳定解放区军民的情绪。9月12日起，陕北台连续4天反复播出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传遍大江南北，鼓舞了民心士气，为战争营造良好态势。陕北台还在节目中邀请党内外知名人士讲述亲身经历。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第一天，其空军飞行员刘善本第一个驾驶飞机起义，飞到延安。他在广播中讲述自己驾驶着美国飞机运送军火，间接屠杀同胞所受到的良心谴责，呼吁空军战友退出内战，沉重打击了敌军士气。教育家李夫人在广播演讲中呵斥国民党残忍杀害同胞的恶劣行径。哲学家艾思奇号召大家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1948年，国民党处于战争劣势，美国妄图推动两党重新和谈，利用和平攻势挽救国民党军事溃败的局面。9月3日，陕北台向全国播发新华社奉命驳斥和谣消息，揭露了国民党戴上和谈假面具欺骗人民的目的。此外，陕北台利用国民党官兵渴望了解亲朋下落、急于寻找个人出路的心理，专门播送起义军官名单、其家属通讯地址和他们在解放区的生活情况，有力宣传了我党对时局主张和优待战俘政策。延安台在播送新闻稿件时，一般会提前预告，并连续多次播出以加强宣传效果，甚至对播音语调变化、口语化、语速快慢、语气连贯、标点符号处理等都有细致要求。除播送稿件外，1945年10月起，延安台每周六制作一次文艺节目广播，如具有时代特色的歌舞和秧歌剧《东方红》、庆祝胜利、兄妹开荒、
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堂弟之花》片段等。

为纪念七七事变，新华社编播人员还组成歌咏队，在延安台播出《游击队之歌》《在太行山上》等革命歌曲。这些节目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了全国群众的革命热情。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窑洞里种下初心，点亮灯火。80多年沧桑巨变，人民广播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栉风沐雨的砥砺前行，也传递着新中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人民广播电视事业枝繁叶茂，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从窑洞电台传承下来的理想与信念，80余载从未改变。党的广播电视工作者把初心当恒心，牢记职责使命，与党和人民戮力同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力拼搏，一直在路上。

0: 浪漫的欧洲曲调，
1: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2: 跨过大西洋，
1: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0: 爵士潮流，
1: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0: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月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星月旅途，让我们一同走进新歌速递。

这首《绿洲》来自于徐佳莹2010年的专辑《极限》，当然这首歌不及她的《寻人启事》《失落沙洲》《神奇白马》，但是听起来依然会感受到独属于徐佳莹的心绪和风格。我会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徐佳莹2017年的全新专辑《心理学》。2014年发行《寻人启事》专辑之后，徐佳莹一直忙碌于电视节目和个人巡回演唱会的工作，同时受邀献唱许多的影视歌曲，苦甜娇柔，欢哭掺杂着泪水，让她在创作人和表演者身份之间取得完美的转移，更成功写下音乐人的全才形象。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徐佳莹《言不由衷》。

0: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1: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0: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

说完徐佳莹，接下来来关注蔡健雅。作为三届金曲歌后，多次被提名并获得殊荣的词曲创作人，她一直被认为是华语唱作天后，出道至今为众多歌手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华语金曲。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蔡健雅为黄小琥创作的《重来》。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2: 浪漫的欧洲曲调，
0: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携手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2: 爵士潮流，
0: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2: 不一样的音乐。

蔡健雅的全新个人迷你 EP《割爱》，其中收录了她为他人创作的《重来》和《贪图》两首经典作品。这首《贪图》是蔡健雅作曲、小韩填词、李代沫演唱的一首歌曲。蔡健雅又将如何演绎这首《贪图》？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全新单曲《等你下课》，1月17号作为39岁生日送给歌迷的生日礼物。这首歌在网上迅速走红，在很多人朋友圈里都刷屏了。有人称这首歌与周杰伦的《晴天》中《为你翘课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教室的那一间》《我怎么看不见》形成了有趣的互文，表达出对青春岁月的回顾和今日的成长。一起来听到《等你下课》。

有歌迷听完这首歌之后，别具匠心地把他的歌名串联在一起，表达自己对新歌的感受。十多年前，周杰伦从三年二班走出，一路向北，他告诉我们要简单爱，要听妈妈的话，他是心情，是缘由会，是一道龙卷风。当年他曾唱到，为你翘课那一天，花落那一天，教室那一间，我怎么看不见。而他今天唱，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跟你考上一样的大学。总有一首歌会将我们拉回过去，看看你曾经相信的那份感动，虽然可能再也做不到了，但却无比的满足。这就是音乐的力量。接下来来听到来自周杰伦《简单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5:03，感谢大家的继续留守与关注，这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1077周末大板块节目时间。大家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8月2日星期二，大家周天愉快。哎呀，刚才好像说了一个周二是吧？这个情有可原啊，每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度过的时间太多太多了。其实哪一个日子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一直在节目的时间当中和每一位守候在我们的频率面前的听众朋友们去聊天，去分享我们一些很多的事儿。所以呢，接下来为大家送上我们的一个最新录制的一个小说，叫《岭上无狼》，是我们1077的胡琛，哎，也就是咱们的老朋友，为你写诗和作家说的节目主播。胡琛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主持人，他呢也算是带我入广播主持频率几档节目的一个入行师傅。哎，听他的小说，你真的觉得就是在像听说书一样，很有趣儿。好的，那么节目时间交给胡琛录制的《岭上无狼》。
1: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无狼》有声书，与您共听。

0: 第二十八集。两天后，当楚立格将最后一块方方正正的大青石安置到渡槽的龙口处之后，整个工地瞬间沸腾了，所有的民工尽情地叫喊着打闹着，木的一曲充满喜庆的秧歌调于一片哄闹声中悠然传来。
1: 各位乡亲听我言，老楚是个好知县，南北二渠灌良田，粮食年年冒顿盐。
0: 众人的情绪很快被调动起来了，一时间钻头、铁锹、木杠、绳索等所有可以拿到手里的物件全都变成了秧歌伞和搬水船的浆子。所有人都不顾连日的劳累和满身的泥巴，尽情地扭动着、摇摆着、哄闹着。平日五大三粗的身段猛然间灵活的就像春风浮动下的嫩柳。
1: 各位乡亲，你在听，老楚是咱的大恩人，他一心只为老百姓，咱浇地不忘修渠人。
0: 气氛一浪高过一浪，楚立格站在渡槽中央，默默地俯视着这片欢腾的海洋，心里不由地腾起一股惆怅和感动相互掺和的复杂感觉。实话说，对于乡亲们的赞颂，他并不感到意外，也知道这些朴实的颂词都是发自他们内心。但他又清楚地知道，那一渠清水带给他们的兴奋和欢乐，很快就会被接踵而至的苦难冲击殆尽。他就要走了，而在民国庞大的官僚队伍里，究竟能有多少楚立格？即便有，又会不会再次幸运地降到这些朴实憨厚的乡亲们头上？正这么想着，突然听到有人叫他，他哦地应了一声，转身下了渡槽。众人一拥靠了上来，争着将自己手里的家什递给他，他便就近接过一根木杠，也跟着队伍扭了起来。
1: 众位亲朋，你听我讲，万事儿他都靠众乡党，只要官民往一块儿想，太平日子就万年长。
0: 虽然没有锣鼓加时，但所有人都是锣鼓加时。这场土场子秧歌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才散了场。那天桃花川大户李凤阳还专门捐了十只绵羊和十坛自酿高粱酒，整整小半夜，羊肉的清香和烧酒的浓烈在工地旁边的十多个院子里相互掺和着、激荡着，所有人都开怀畅饮着，整个工地都蒸腾着一股胜利的豪迈。是的，他们的确应该感到豪迈，因为经过整整六年的接续奋斗，四万多沿北人终于以人均一块银元的巨大开销，成功打通了两条总长140里、汇集十几万亩土地的灌渠。这样的壮举，怎能不叫人心生豪迈呢？在一片猜拳喝令声中，楚立格在建设局局长谭启文的陪同下，挨着在每一孔窑洞转了一圈，并且像往常一样嘻嘻哈哈地和大家开着玩笑，没有流露出任何异样的情绪。由于工程已经全部竣工，第二天好多民工都破天荒地享受了一回自然醒，但也有一些乡亲早早就起来了。老楚也是那种睡不住的人，以往 只要他在工地，总是天麻亮就起床，沿着河滩散上几圈步。慢慢的，在他的带动下，散步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了。但那天早上，当早起的乡亲们来到楚立格和谭启文居住的窑里叫他的时候，却发现窑里只有谭启文一个人，正拿着一张马莲纸，面无血色的发呆呢。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儿，哆嗦着嘴唇说：“
2: 楚知县被调走了，半夜就走了。我也是刚醒来，看到他的信才知道的。”
0: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附近院子里的民工们都涌了过来，闹嚷嚷的乱成了一团。谭启文仰了仰头，转身出了窑洞，站在院角的磨盘上，大声将信读了一遍：“
1: 诸位兄弟，并延北父老军舰，革本草莽，受党之托，窃取县尉已于七载。期间，父老无不抬爱，同僚皆尽辅佐。然因德浅能疏，虽尽心尽力，终至夜薄继微，未曾达父老希冀十之一二。遂此番被革，皆合情理。今日窃走，亦不愿因立革一己之折浅而劳诸位动心。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恳请诸位能体察立革之用心，各安其所，各履其职，万不可因此生变。如此，则不负立革善始善终之愿矣。此事劳烦启文帝务必关照，恭祝诸位福功无恙，阖家安康。楚立格敬上。”
0: 楚立格是交半夜时分走的，二月的夜里依旧寒气逼人，他着青衣，跨青驴，默默行进在青幽幽的月光下，延北七年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七年来，他虽不敢自诩殚精竭虑、夙夜在公，但也的确未敢有丝毫懈怠。当然，他也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并非全部出于公心，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对自己罪恶的前半生的救赎。可他绝对敢拍着胸口说自己做到了问心无愧。但一想到这些憨厚的乡亲很快又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一股无奈的感伤便袭占全身，使他不由得阵阵发冷。这绝对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但在四处漫溢的滚滚洪流面前，区区一个楚立格又有何用？于是他又记起了经常在心里琢磨的那场风。这么一想，他便抬头朝天空望了一眼，那玉盘一般的月亮周围正布着一圈悠悠的光晕。日晕三更雨，月晕五时风，看来这风真的不远了。楚立格的突然到来让袁继耀深感意外。刚开始当他看到有人骑着毛驴从东赤梁下来的时候，还以为是山那边转亲戚的过路人呢，直到听到那人远远地叫他，才辨出是楚立格的声音，便急忙停住桨子迎了过去。“
2: 哟，甘达，您老人家咋突然来了？
1: 叫人搂了。”
0: 楚立格翻身下驴笑着说：“
2: 胜，搂胜了。”
0: 袁继耀一时没听明白。“
1: 官儿嘛，我现在

0: 你一样了，还不如你呢，你好歹还是个东家，我这纯粹啊就是……
1: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袁继耀就一步跨到他面前。
0: 官让人搂了，魏生，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嘛，还能让你王老当？你是不是逗我呢？
1: 袁继耀从心里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0: 你看我像逗你吗？
1: 楚立格指着自己的脸说。袁继耀这才将头深深地埋了下去，好半天才故作轻松地说：
0: 哎，搂了也好，正好能歇缓几天，反正你当的官也是个受罪官。好，那我呀就不受那号洋罪了。
1: 楚立格哈哈一笑，随即指着鞍子上绑着的一根柳船。
0: 半夜从工地上走的，没地儿买香纸，路上正好碰见一摊柳船栽子，就拔了一根。我想把这个栽到老太爷的坟地边上，以后就不一定能再给老太爷上坟了。这树呀，一年一发芽，就算我来过了。都快晌午了，明天再去。
1: 袁继耀劝说道。楚立格抬头看了看太阳。
0: 那也行，咱今儿黑里再好好的辣谈辣谈。
1: 说完，便一纵身跃上地棱。脱了鞋，两把将裤脚挽起，捉起桨子就翻起了地，一招一式还真有几分受苦人的架路呢。想到楚立格一路劳累，袁继耀便提早歇了工，带着他回去了。一进大院，楚立格就提出要去蜀馆看看。正在授课的梁先生听见他叔来了，急忙迎了出来。
0: 兴顺啊，咋样？兴顺不兴顺？顺顺顺。
1: 梁先生笑着说。几位同生见有人进来了，都一起鞠躬问好。楚立格哈哈一笑。
0: 哎呀，还真不一样了啊。看来这四川的猴还真就要山东人耍呢。
1: 幽默的话语引得大家一阵哄笑，正笑着，楚立格突然将脸一板。
0: 那年是哪个娃娃踢了我一脚？
1: 袁继耀上前一步指着袁国良说：
0: 就我这个二小子。
1: 袁国良慌忙将目光在楚立格和他打脸上来回移动了几下，用力将脖子一拐，大声说：
0: 我没踢啊。
1: 楚立格故意把脸一黑：
0: 光踢一脚倒没事儿，问题是你说你还要杀我呢，咋办？
1: 袁国良显然有些急了，小脸涨得通红，但并不胆怯，只提高嗓门辩解道：
0: 你纯粹胡说呢，我见都没见过你，我杀你干甚呢？
1: 袁继耀看儿子有些不耐烦了，担心再斗下去又会生出什么茬子，便在儿子头上摸了一把说：
0: 你干爷逗你呢。
1: 楚立格哈哈一笑，俯下身子问：
0: 你识了多少字儿了？没数过。
1: 这家伙似乎还在为刚才的玩笑话而生气呢，语气颇有些生硬。
0: 那就写几个字儿给干爷看看。
1: 袁国良将桌上的纸张捋了捋，提笔就写了个燕七岭。
0: 哎呀，都会写燕七岭了，那你会写你名字不？
1: 楚立格继续问道。小家伙很快就写好了自己的名字，抬起头看了楚立格一眼。
0: 袁国良，好名字， 谁给你取的？
2: 先生取的。
0: 好，好，好，这名字好。
1: 楚立格说着，便准备到袁国温的座位上去了。就在他刚刚直起身子准备离开的时候，袁国良又看了他一眼，大声说：
2: 啊，我还会写狼字呢。
1: 楚立格一愣，随即俯下身子：
0: 好，那就给咱写个狼字。
1: 袁国良重新拿过一张纸，慢慢铺展到桌面上，一笔一画地写了一个大大的狼字，然后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楚立格定定地盯着那个狼字看了半天，随即转身对袁继耀说：
0: 继耀，你这二小子将来绝对了不得。
1: 当天晚上，他们三人都是在梁先生窑里过夜的。昏黄的麻油灯下，三人围着炕桌边喝边聊，融洽的就像父子之间聊家常。对于自己被革职，楚立格的确很是淡然，但一聊起风的话题，便又激昂起来。
0: 民国初建，革命成果就被袁世凯窃取，虽经过两次护法，但收效呀甚微。本质原因是孙先生只顾在上头改革，漠视了百姓的力量。这中国就像一棵大树，上层是树干，省县是树枝树梢子，百姓啊就是树叶子。要想让这棵树动弹，首先要动树叶子呢，叶子带动梢子，梢子带动枝子，光抱个树干子，累死你都摇不动。眼下群魔乱舞，上下一片混乱，百姓呀依然处于水火之中，叫清朝并无多少实质的区别。执政者，尤其是底层执政者，已经再次站立在了民众的对立面上。不过民众却正在这场混乱中觉醒，我感觉整个中国正在酝酿着一场空前的风暴呢，而且时间绝对不会太久。
3: 风由何来？
1: 梁先生问。
0: 来自民众的觉醒。时下的中国就像一锅已经烧响了的水，锅底已经冒起了泡泡，只待啊再添一把猛火就能够翻江倒海了。那民众啊就是那把干柴，一旦烧起来，力量就是无穷的，就一定会摧枯拉朽，势不可挡。整个社会必将因为这场风暴而重新洗牌。
3: 那咱们咋办呀？
1: 梁先生又问。楚立格默饮了一杯，随即将酒杯攥到手里思谋了一小会儿。
0: 这个我也不好说，不过有一点啊，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这场风暴真来了，你可以不参与，但绝对不要赌，因为这必将是一场改天换地的大风，任何防堵势力都必将被撕得粉碎。
1: 袁继耀自然听不大懂，只举杯敬了他和梁先生一杯，面色凝重地说：
0: 好，我记住了，咱就是个种地的，不管他什么风，只要不把咱手里的老镢头刮走，咱就不管他。
1: 说着说着，话题就又转到了楚立格身上。袁继耀一再挽留他留在岭上养老，
3: 他想要的其实就是事事戳在人面上的那种感觉。然而直到现在，这岭上人依然像袁老太爷在世的时候一样，大事小事儿都爱往袁家跑，生硬让他这个百户长 成了骡子的物件摆设。

0: 一提起袁继耀，他就浑身不舒展。这小子还真得了袁老太爷的不少真传，甚至很多方面比他爷爷还难对付。老太爷当年硬是硬，可一直都是当面锣对面鼓，从不拐弯抹角。但这小子却不知从哪里学了一大堆背个捞戳拐拐的本事，总能于不经意间使出那么几手阴招，让你防不胜防。不仅如此，他还每次都要装模作样的上演一番深明大义的假戏，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伎俩打扮得光光堂堂，就像狗舔过的一样，还总让你抓不住破绽，只能一边挨拐一边还要说声谢谢。就拿当年竞选会长的事儿来说，明明是挖了个坑把你埋了，最后还落了一个谦让的名声。尤其呀，是傍上了楚立阁那层关系后，这家伙就更是目中无人了。虽然表面上还对他像以前一样恭恭敬敬，开口阿甘达，闭口老人家，但心里从来都没把他这个百户长当回事儿。按照县署的规定，他每年都有十担粮食的薪酬，这些薪酬都是按照治下的人丁田亩摊派的。可就在他第一次去盘粮的时候，袁继耀竟然轻飘飘地来了一句：我看牛背粮的粮就都在我这儿盘吧，总共不到半担粮，还称上你老人家严门子。这话里话外明显是把他当成讨吃的看了。还有岭上那些穷皮子们总是换着花样地配合着他，好多纠纷他这个百户长三番五次调停不了，但只要袁继耀一出面，竟然脚踢手拔了，三言两语就没事儿了。而且很多时候虽然都是同样的话，他耿德禄说就不管用，但一从袁继耀嘴里说出来，效果呀就全然不同了。更可恨的是，那家伙还一直得便宜卖乖。甘达，这全都是您老人家的功劳，就像一锅馍馍，你烧了五把火都没熟，我接着又烧了一把熟了，你说这馍馍就是第六把火蒸熟的？我知道你老人家是专意培养我的威信的。我呸，你小子纯粹就是在我老耿的鼻梁骨上擦屁股呢。但话说回来，这所有的一切又都让你没办法。那家伙每次都把分寸拿捏得死死的，如果你硬要跟他对着干，脸上的闲言碎语就会像一把把刀子直直地戳向你，让你难以招架。唉，无论如何，这人总要在世上活呢，就不能不顾及名声。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耿德禄真想把这百户长的帽子甩出去，但转念一想，紧邻雁栖岭的晋州县的区长和百户长们个个都是四邻抬举，八面威风，于是便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一切的根子都在那天杀狼的身上。那老家伙玄顺没个县太爷的样子，成天老妈子一样的絮叨着，这也不让做，那也不能干。
1: 去你的，老爷就不信你能在这延北往老待呀。
0: 正当耿德禄为这百户长的顶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感到纠结时，老天有眼，楚立阁竟突然被革职了。并且在他离开延北不多时，县里就组织召开了一次区乡保甲四级大会。会上那位富态的新知县劈头盖脸就把楚立阁批了一通：
1: 这延北县的老百姓还真惯得没样了，蹬鼻子上脸，这么大一个县每年就收那么点赋税，连县署的正常开支都没

0: 法维持。皇粮国税自古如此，到你延北就不行了。诸位再看看这县数，不下难民窝子，这可是全延北的脸面呀。听说这延北人向来刁钻，都跟高迎祥学下了一套，动不动就起义造反，所以县上已经筹备起了保安团，各区还有百户也都要尽快成立保安队，对那些挑头闹事的刁民，该抓的就抓，该杀的就杀。耿德禄越听越来劲儿，只感到周身的血脉剧烈的喷张起来。而更让他感到受宠若惊的是，散会后朱知县竟然把他单独叫到了办公室，详细了解了一番燕七岭的情况，还特意提到了袁继耀。
1: 听说你们岭上有个袁家？
2: 对，岭上第一大户，知县大人也知道。
0: 此时的耿德禄并不知道知县的用意，便试探着问。
1: 听说过。
0: 朱清明呷了一口浓茶，又点了一根足有小杆杖粗细的雪茄，一脸真诚地盯着耿德禄继续说道。
1: 德禄啊，我在会上说了，当官就要硬气，就要好好管，管理管理，你不管人家就不理。据我了解，你耿家也是岭上数一数二的大户，咋能甘居人下呢？以后就放开手脚干，天塌下来由我给你顶着，过去是过去，当下是当下。
0: 耿德禄终于明白了知县的意思，当即直溜溜地立在朱清明面前，信誓旦旦地表了个态。
2: 知县大人放心，属下以前却有为难之处，但从今儿以后，大人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0: 从县署出来后，耿德禄久久都没能冷静下来，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从前街走到后街，再从后街走到前街，不停地琢磨着朱清明的那番话。现在他已经初步断定，这朱清明对袁家似乎并不友好，尽管他还没弄清楚这种不友好源自哪里，但管他呢，反正不像楚立格那样就行。正溜达着，无意间看见对面有家裁缝店，猛然觉得也该就着这股喜庆给自己换身行头了，便大步走进店里，声如洪钟地说，
2: 就按照朱知县那个样法给我来一身，用最好的料子。
3: 东西啊，啥时候来取？
2: 就儿个，
0: 耿德禄大声说。
3: 那不行，最快都得明天。
0: 耿德禄将脸一板，
2: 等不上。
0: 说着便指着墙上挂的一套现成的衣裳说，
2: 这不有做好的吗？我就要这身儿。
3: 那是客人定好的，明天就来取呢。
0: 师傅陪笑解释道。
2: 那不正好吗？你把这身儿给我，连夜再给他赶一套就行了。你就说多少钱，我不搞价。
0: 说着就径直将那衣服取了下来。人逢喜事精神爽，以至于回家的路上，耿德禄竟突然觉得所有的花从来都没有这么红过，所有的叶子也从来都没这么绿过，就连盐水河里的水也从来没有这么清过。他越想越高兴，越想越舒畅，便就着这难得的舒畅劲儿，放开嗓子一连吼了几段酸溜溜的小曲儿。妹子呀，你开门来，妹子呀，你开门来，哥哥我给你拿上一件羊腿腿来。我心急火燎，先看妹子的花铺盖，一下把我的命个蛋蛋就搂进怀。耿德禄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迫不及待地冲进窑洞，将身上的蓝布长袍换了下来。可新买的羊柿子并不合体，长短只能到脚踝处，宽窄也有些不够数。 但他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硬撑着上了身，然后就地转了两圈，还孤芳自赏地感慨道：
2: 这杨柿子就是美。
0: 就连站在旁边的老婆都被他这滑稽样逗笑了。
4: 美屁呢，突出出的，不像那刚剪了毛的黑挠绵羊。
0: 他狠狠地挽了一眼不识时务的老婆：
2: 你懂个屁，这叫中山装，人家孙大总统平日呀就穿这个。
0: 说完便一冲出门，跨上马背直奔背水山去了。当耿德禄一身洋装扮出现在袁家大院时，着实把袁继耀吓了一大跳。他转着圈的把这位老熟人打量了半天，随即发出了一声感叹：
5: 哎呀，二干达，你老人家这下咋成了工作员了？
0: 耿德禄脸一绷：
2: 盛家这下不都六七年了吗？一看你小子从来就没把老子这百户长当回事儿。走，百户长请上座。
0: 袁继耀笑着将耿德禄让到窑里。耿德禄慢悠悠地呷了一口热茶，随即将此行去县署开会的所见所闻给袁继耀炫耀了一番，并且重点讲了新知县那不同凡响的气魄和款式。他越讲越兴奋，嘴里还不断发出啧啧的赞美声。袁继耀很快就明白了，他这讲来讲去其实就一个意思，用胡三的话说就是：
2: 你看楚立阁那知县都当成个屁了。
0: 讲完朱清明的气魄，耿德禄突然调转了话题：
2: 纪耀，这朱知县好像也知道你袁家，还专门问我呢。
5: 咋问的？
0: 袁纪耀直了直身子。耿德禄喝了口茶，随即盯着袁纪耀，将整个过程绘声绘色地叙说了一番。
2: 我路上还思谋了半天，你说会不会又是一个再造之恩？
0: 袁继耀没有搭话，只扬起脸吸了一声：
2: 哎呀，那我就醒不开了。
0: 耿德禄故作疑惑地说。此时的袁继耀已大体明白了耿德禄此行的用意，明显就是给他捎话来了，便不以为然地说：
3: 醒不开咱就不醒他，我还是那句话，咱就一个受苦人，只要我不把勺子往他锅里揉，他能把我咋？
0: 这句硬气话当场呛得耿德禄一连咳了好几声。待终于平定了气息，他又以长辈教训子弟一般的口吻说：
2: 狼娃，不是干打我说你，你就不能圆活些？动不动就耍你那狼脾气，人家朱知县也没说什么。
3: 好干达呢，老匠人做旧了，再说我也没说什么呀，本来就那么个事儿嘛。
0: 袁继耀一边给他添水一边说。耿德禄原本还打算每每欣赏一番袁继耀惊慌失措的狼狈样呢，但没想到一拳砸了个钉头子，便只好转了话题，又把县里让组建保安队的事儿讲了一番。
2: 县上刚弄了个保安团，还让各区还有百户也成立那个保安队呢。哎呀，你是没见，一百来个人，一个样样的衣裳，腰里扎了个皮袋子，裹脚布直缠到膝盖上，一人一杆洋枪，一二一，一二一，可是威风呢。
0: 一说起保安团，他的情绪立马激动了，当下就在脚地上一二一了个来回。他这滑稽的样子一下子把袁继耀逗乐了，便笑着问：
5: 呵呵，你的意思是就是说咱们岭上也要一二一呢？
2: 哦嘛，那朱知县三令五申，所有的区还有百户都要组织保安队，
3: 严防刁民闹事儿。
0: 耿德禄重新坐回椅子，拍了一下桌子说：
3: 谁是个刁民啊？
0: 云气耀把刚刚满上的茶杯往他面前推了推，故作疑惑地问。耿德禄瞪了他一眼：
3: 不是说谁是刁民，要防的吗？
0: 哦，我还当就闹土匪了。耿德禄慢悠悠地呷了一大口浓茶，随即将身子向袁继耀那边倾了倾。
3: 狼娃，我路上想了半天，不如你给咱把这保安队长当场算了，咱父子俩……
0: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袁继耀就把身子朝他倾了倾。那保安队长和百户长哪个大？耿德禄身子一直，脸一绷：
3: 你是不是又把老子当猴耍呢？
0: 云七耀嘿嘿一笑：
3: 哎，逗个笑嘛，不过那一二一的活我真弄不了，咱就是个受苦人嘛。行了行了行了，动不动就拿受苦人扛账，反正你想好，你要当就请你，万一不当也有人当呢。屎没人吃，我就不信这官还没人当。我今儿就是专门和你落这个事儿的。
0: 说完便起身要走。袁继耀一直将他送到村口，但再没有说话，直到临别的时候才又看了他一眼说：二甘达，不是我不帮衬您老人家，只是我家就我这么一根歪头子船，光家里的一大摊子事儿就够我忙的了，所以啊，我看那保安队长就不如让我万顺哥当了算了，咱自己人嘛，放心。他的这番话明显让耿德禄心里很是受用，但表面上却一脸愠怒地说：
3: 你看你，那不成我耿家的父子堂了？
0: 袁继耀当然明白他的心思，便提高嗓门反驳道：
3: 这有胜呢，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再说了，不怕你老人家不高兴，按我看，不管是百户长还是保安队长，其实呀，就是为老百姓刨堂办事儿的，又不是多有油水的肥差，也没人说。
0: 这一席话让耿德禄更加受用了，竟满怀感激地在他的肩膀上拍了几下：
3: 你这话倒是说到良心上了。
0: 说完便纵身上马，很快就消失在暗夜里。耿德禄

0: 我呸，还真把你当一半算了。我家万顺当不当这保安队长还要跟你商量呢。实话告诉你小子，老爷就是这么安排的。以前是因为你小子狗仗人势，有楚立阁罩着，可眼下严北已经不姓楚了，你还当那二年的咪咪吹呢。我知道你小子是根硬戈针，但你等着，老爷迟早非把你嘎巴一声掰了不行。可话虽然这么说，连他自己也知道这根戈针还真不好掰。别看这小子年纪轻轻，但做事儿从来都是滴水不漏，连针眼大的空空都不给你留。正这么想着，胯下的青马也许是被噩梦叮了，猛然乱跳起来，差点把他摔下马鞍。他急忙把住鞍头，稳住身子，照着青马的脖颈处就是一鞭子。
1: 你驴下的也大起火火欺负老爷呢？
0: 时令已过清明，但岭上的气温依然没有完全回暖。丝溜溜的夜风吹过，甚凉甚凉的。耿德禄一连缩了几下脖子，恨恨地骂道：
1: 去你的，老爷三年呀，等你个闰腊月。
0: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LG 哈，你我都落单，我坐你靠右，承认我有点腼腆，却又争强好斗，犹豫都摘除，想要某种联系，装作漫不经心。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2: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3: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 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炉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

0: 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三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3: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消防安全志愿者提醒大家，
4: 发现火灾时保持冷静，并迅速拨打119电话。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5: 不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公用明火和吸烟。
3: 家庭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了解家中的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确保所有道路畅通无阻，教育儿童不玩火，做好家庭防火工作。
6: 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一定要关闭电源开关。
7: 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要确认燃气阀门置于关闭位置，避免火灾隐患。
8: 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9: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消防素质，
10: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2: FM 107.7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1: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12: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4: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12: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4: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3: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拒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13: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 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4: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
6: 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0: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泽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诞生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是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导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是共产党员修身做人的教科书。它凝结着刘少奇的智慧和心血，更是他一生崇高思想境界的鲜明写照。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批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向延安，这样一来就为革命增添了大量新生力量，但也把当时国统区不同阶层的各种复杂思想乃至一些不良习气和作风带到了延安。而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变化的需要，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全党大量的十倍百倍的发展党员。这个决议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采取许多措施发展党组，内部隔开，分成三间，刘少奇在东间，中间堆放的是从延安带来的整麻袋整捆的书籍，西间住的是豫西特委派来的两名译电员。安顿住下后，他旋即投入到千头万绪的紧张工作之中。尚在奔赴中原途中，刘少奇就开始思考酝酿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系统全面论述的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了。特别是经过在渑池的一段实际工作后，刘少奇更为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的要在全党开展一个学习竞赛的号召十分必要和及时，高瞻远瞩，是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对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提出的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等重大命题，在思想深处引起更加强烈的共鸣和共识，使他产生了对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这一重大课题的浓厚兴趣，而且结合实际工作很快投入了研究与创作。刘少奇在渑池

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没有时间学习和写作，只好留待晚上。艰苦的条件下，刘少奇写出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提纲和部分初稿，在1938年底至1939年1月初，豫西省委举办的第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上，刘少奇亲自为训练班讲课六次，其中三次就是讲授在渑池起草的《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专题讲述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报告。他边讲授边修改，有时还抽空找同志们征求意见加以完善。据参加过训练班的同志回忆，共产党员的修养讲稿就放在一个硬夹子本里，这个硬夹子本四周是紫红色的边，中间是黑色的面，刘少奇每次讲课都是掀开这个本子讲的。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提纲分为四个部分：修养的基本条件，共产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空前艰难的事业，同志中对共产主义事业之伟大与困难的认识和总结。这个提纲看似很简单，但三次讲述的内容却十分丰富。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辟地论述了怎样建设一个伟大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讲述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及修养的基本方法，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等重大问题。他的讲述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说理透彻。参加学习的同志们都说，这是入党以来受教育最为深刻的一次党课，以致几十年后，许多同志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还无不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刘少奇的讲课令听课的人终生难忘。1930年1月22日，刘少奇离开渑池，1月28日抵达中原举驻地确山县竹沟镇。按照刘少奇的指示，中原局和中共豫南省委参照在渑池办训练班的经验，在竹沟连续举办了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并扩大受训范围，培训支部书记以上各级党政干部和地方武装干部。为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教育，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及部分初稿的基础上精心撰写演讲稿，经过认真思考，又加上了个论字，使之成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常常是在夜里写作读书和学习，往往一写就写到凌晨三四点，甚至是通宵达旦。每到夜里12点后，他就带上用铁片自制的健脑器写作，以提高写作效率。连续废寝忘食的工作使刘少奇的胃病日益加重，生活又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粗饭素食。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刘少奇非常敬爱，就让后勤科到河里捉了两条鲤鱼补补身体。刘少奇的勤务员非常高兴，正要给首长烧一餐佳味，但刘少奇却婉拒了。他说，同志们的好意我心领了，眼下战士们都吃青菜豆腐渣，我们做领导同志的要带个好头，同甘共苦呀。又一次，中原局王国华的母亲来到竹沟探望儿子，带来了几十个鸡蛋，王国华把鸡蛋分成两份，一份送卫生处给了伤员，一份送给刘少奇补身体。勤务员这次没有告诉刘少奇，就炒了盘鸡蛋，多了一个菜。刘少奇立即就问缘由，警卫员只好说是王主任送来的。刘少奇说，怎么不给我说一声就多加菜？首长，你的身体越来越瘦了。不，我感觉很好。你快把这份鸡蛋送给为人民流了血的伤病员。警卫生员还在犹豫，刘少奇生气地说，小鬼，
你不送，我自己去。警卫员无奈，只好把摆到餐桌上的这盘炒鸡蛋送给了伤病员。刘少奇在竹沟修订完成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说过，在思想上、言行上严格要求自己，最好连小节也注意到，力倡共产党人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并且学会养成自主习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严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头无愧于党，俯首无愧于民。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工作，终于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完整的演讲稿。演讲稿对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共分为九个方面进行论述。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举例，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和对党内各种思想错误态度，对党内斗争的态度。刘少奇在竹沟多次给党员干部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后有2800多名党员干部得到教育。1939年3月，刘少奇为马列学院学员做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的专题讲演。1939年7月8日和12日，刘少奇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窑洞外的广场上向学员们做了2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要演讲。刘少奇的演讲报告使马列学院学员在思想认识上得到很大启发，澄清了当时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使大家普遍受到了一次很好的党性修养思想教育。刘少奇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时任马列学院院长的张闻天认为刘少奇讲演得很好，所讲的内容正是当时广大党员迫切需要的，他就请刘少奇把演讲稿整理成文，在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上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得到了全党同志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解放周刊》编辑部很快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纷纷要求出单行本，中宣部采纳了这个意见。1939年11月7日，在延安由新华书店首次出版发行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并很快出了3版，仍供不应求。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予以转载或出版单行本，大量印发到党员干部手中，作为党课教材阅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中，该文被列为整风的必学文件。1943年又被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对当时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党员的党性原则，起到了重大作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创造性地建立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系统理论，填补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空白，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党性修养融为一体的历史必然性，即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高度上认识党性修养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党性修养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以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党建思想杰出的理论贡献。70多年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党员政治觉悟的重要文献。这一经典著作历经近1年的时间写作完善，渗透了刘少奇的智慧和心血，也是刘少奇自身严格要求和修养的写照，是我们今天进行党性修养和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神品质的生动教育。

0: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

0: 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2: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

0: 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
1: 融媒传播依托沿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沿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沿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三十集，正当耿德禄苦苦寻求袁继耀的润腊月的时候，机会竟突然来了。就在保安队刚刚组建没几天的一个夜里，家住王家袜子的保安队员吴满仓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地跑来报告，说他刚看见王寡妇家进了个人儿，好像是袁家的长工胡三儿。这从天而降的机会瞬间让耿德禄有些眩晕。
1: 老子摘不了瓜还搂不了个腕，你袁家不是一直假仁假义，把这雁栖岭的粪耙牛都巴不得当你姑舅看，老爷这下就蹬个筛子让你尿不满。
0: 说完便让耿万顺将保安队集合起来，并亲自上马直奔王家袜子去了。胡三儿正端坐在炕棱边，被王寡妇伺候着享受叠鸡蛋呢，门咣的一声就被踹开了。王寡妇浑身上下只穿了一件肚兜和一条衬裤，手里的小铁锅咣的一声掉在了地上，几只白光光的鸡蛋随着落地的铁锅猛地弹了几下，然后哧溜一下掉进了灶火哥老的柴堆里。
1: 给我绑！
0: 随着耿德禄一声令下，几位保安队员一拥而上，很快就将两名人犯来了个五花大绑。
1: 干打干打，是我胡三儿吗？老爷绑的就是你胡三儿！
0: 耿德禄大声吼道，随即打发吴满仓将住在附近的王老大和王老三叫了过来，当着他们的面宣布，
1: 你家二婆姨和胡三儿搞马虎，人我就带走了，至于怎么处理等我上报县里再定。
0: 王老大和王老三当即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起来，但耿德禄始终不为所动。
1: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出了这事儿我也没办法。
0: 说完便将人犯押到了公所，分开关进了两孔窑里。这雁栖公所也是朱知县到任之后的新事物，之前耿德禄并没有正儿八经的办公室。四级会议以后，为落实朱清明关于正规化的指令，便将自家院落里的两孔香窑倒腾出来，一孔作为自己的公窑，一孔给保安队用。正如耿德禄所说，关键时候王家又想起了袁继耀。当王老大哭诉着给袁继耀讲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袁继耀的脸瞬间就黑了，皱着眉头在脚地上一连拧了好几圈。
1: 我看这耿德禄根本就不是针对胡三儿和你王家，而是摆明着要往我袁继耀眼窝里戳杆杖呢。既然是这，那我就陪他划上几拳。
0: 王老大瞬间看到了希望，不停地点着头。
2: 对对对，胡三儿哪怕是条狗也是你喂下的嘛。
0: 袁继耀拉过凳子示意他坐下，自己也跟着在对面坐了下来。
1: 大哥，管我肯定得管，但得讲究个方法。如果我这会儿就介入这事儿，那老耿就肯定死咬住我不放了，这样非但成不了事儿，反而会把事情搞得更被动，所以我现在只能以不管为管。
2: 你把话说明白点，我害不开吗？
0: 王老大哭丧着脸说。袁继耀直了直身子继续说道，
1: 三言两语给你说不清，反正你就相信一点，我既然管就要管得圆圆满满的，我袁家祖宗几代什么品性你也大概有个照识呢，所以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我让你咋做你就咋做， 不然我就不管了。反正事儿又不是我干下的，大不了我把胡三给打发了，他耿德禄还能把我咋？
2: 好好好，我肯定听你的。
0: 王老大当即表了态。袁继耀点了点头说，
1: 依我看，咱现在就先不要考虑门风的事儿了，再咋说一碗水到地上已经揽不起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我胡三儿，咱三个必须拧在一股绳上，至于咋拾掇胡三儿，那是下一步的事儿了，能不
2: 能行都听你的。
0: 王老大急忙应承。
1: 那好，那咱现在就走第一步，尽快以给二婆姨送衣裳为借口把话给带进去，让他死咬住不要承认，再咋说也没捉到被窝子里。至于胡三儿，那小子绝对是一块毛岩石，又臭又硬，不可能承认。最关键的是一定要让二婆姨来个不吃饭，扛个两三天。
0: 按照袁继耀的吩咐，话很快就带进去了。其实压根就不用带，二婆姨早就和他想到一块儿了。这王寡妇虽然说是个妇道人家，但头脑却是很活泛，心性也生硬生硬的，非但没有服软，反倒一个老娘端站，扯着嗓子骂了整整一夜，并且成功的把骚气引到了耿德禄的身上。
3: 耿德禄，你个老叫驴的，哪个驴眼看见老娘跟胡三睡觉了？你老驴要串老娘，老娘不让你串，你报开仇了，老娘就不让你串。哎，宁叫驴串狗串，都不让你老牲口串。
0: 耿德禄一看这二婆姨这么硬气，又不好对妇道人家下手，便把所有的气都撒到了胡三身上，把他反绑着吊在简判的一棵老枣树上，用刚刚回软的红柳条子整整打了大半夜。但这胡三也真是一块毛牙石，根本不认账。眼看硬来不管用，耿德禄便只好让人把他重新关回窑里，然后回家坐等袁继耀登门求他了。因为他知道王家早已经给袁继耀报告了，但直到第三天后晌依然不见袁继耀上门，耿德禄终于有些绷不住了，只好打发耿万顺到袁家大院一探究竟。听完耿万顺的讲述，云继耀便正式开始了他的表演。
1: 这事儿我前天黑夜就知道了，王老大给我说的，但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他胡三儿既然有吃刀子的嘴，就要有鹅刀子的屁股，再说了，他又不是我的儿呢，即便是我的儿，在国法面前我能有个胜办法呢？你把话给我二干达捎到，就说我说了，在这个事儿上我袁继耀整个身子都站到他那边，他该咋处理就咋处理，不要顾及我的脸面。胡三说到底也只是我家的长工，可咱两家都几代的世交了，哪头轻哪头重我还能没个数？
0: 至此对耿德禄来说，这事儿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到了晚上，连续两天水米没沾牙的王寡妇已经浑身无力，软软地躺到了地上。夜里王老大就按照袁继耀的指点去二婆姨娘家龙居谷搬人去了。这龙居谷赵家也是方圆有名的大户，人多势众，哪能受得了这番羞辱？天一亮，几十条汉子就洪流一般冲进了雁栖关，直扑关茂良耿家大院去了。一到耿家大院，这群群情激愤的汉子就放开手脚搞开了破坏。当然他们也有原则，只砸东西不伤人。起初耿家的后生们也曾试图抵抗，但很快就因寡不敌众败下了阵来。混乱中已经老憨了好几年的耿茂盛竟突然精明了， 一个劲儿地叫喊道：“
4: 狼王，快叫狼王嘛！”
0: 一语点醒市中人，耿万顺当即翻身上马，朝背水山飞奔而去。袁继耀正和一众长工在他家脑盼梁种糜子，远远就看见一匹马没命地朝他这边跑来，当即明白了个七八九。
2: 快，继耀，走，早铺摊了！
0: 耿万顺打老远就吼叫起来。
4: 早上铺摊了？
0: 袁继耀故作不解地问。
2: 龙须谷，龙须谷赵家打来了。
4: 什么时候的事儿？咋不早说呢？
2: 天一亮就来了，正砸着呢。
0: 袁继耀当即吼喊着安排了起来。
4: 黑栓、齐兴，你们几个赶紧到附近庄子里叫人，让他们立马拿上家具到东赤梁集合，越快越好。就说我说了，谁如果不去，他家以后出任何事儿都不要和我袁继耀说，其他人跟我回去拿家具。
0: 众人一路狂奔回到大院，袁继耀一脚蹬开仓窑门，将老太爷当年拔寨用过的长柄大刀提了出来，众人也分别扛起了碾棍、磨棍、锄头、铁锨、老镢头，冲出了大门。当耿德禄看到黑压压一群人马从东赤梁冲将下来的时候，心里竟不由得腾起了一股动情的温热，在空中悬了半天的心也终于有了点着落。队伍行进到耿家大院后面的小山峁的时候，袁继耀便让大家就地停住，看他的指令行事，之后策马来到耿家的简畔上。此时的耿家大院早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门楼被连根推倒在地，帽檐石被戳得豁豁牙牙，门窗也被砸得稀烂，就连简畔上的碾轱辘都被推到了面前的深沟里了。袁继耀定了定神儿，当即对着不远处的一名保安队员吼道：“
2: 把枪给我！”
0: 那保安队员一脸无奈：“
5: 这枪是坏的，打不响。”
0: 袁继耀瞪了他一眼，随即提起大刀，将二尺多长的刀片子在一棵老枣树上用力拍了几下，厉声喝道：“
2: 都给我住手！”
0: 按照事先拟好的脚本，所有人立即停住了打杂，朝他这边看着。待众人安静下来后，袁继耀又以恨恨的语气吼道：“
2: 你龙居谷也不远，都是前后沟的林家，圣事儿不能好好了，非得动武。真要动武的话，那你们再回去叫人去，这几个人还真不够我十多，还真当我燕七岭没人了。你们转身看一下，
5: 袁东家，我那天让你管你不管，儿个人都饿死了，人家娘家不受了，我也没办法。”
0: 王老大说。袁继耀收起大刀：“
2: 我以前没想到事情能成这么个状况，现在我既然来了就不能不管。你们如果听我说，就先让你们的人撤到村头，然后龙居谷赵家、王家袜子王家、耿家每家推出两个主事人，咱们拉。”
0: 赵家人很快就按照袁继耀的提议撤走了，各家的主事人也立即推举出来了。晌午时分，当事各方终于在袁继耀的斡旋下达成了和解，胡三和王二婆姨现场释放，并保证再不追究。王家和赵家共同负责稳住二婆姨的情绪，若再发生意外，耿德禄概不负责。由胡三、王家和赵家三方分摊耿家大院的修缮费用，当然这笔钱不用说也一定是袁继耀掏的，其他人只是担个名头而已。为保险起见，袁继耀还专门打发黑栓把梁先生请来，让他写了个协议，耿德禄、王老大、赵青山和袁继耀四人分别在协议书上摁了印儿。胡三的这一顿打挨得着实不轻， 浑身上下皮开肉绽，被人用门板抬着，嘻嘻哼哼地朝袁家大院走去。但这小子天生就是个乐天派，一边嘻哼一边还恬不知耻地说道：
6: 呦呦呦呦呦呦，慢点慢点，哎呀，凭那老牲口来的时候他老爷倒善惯罢了，不然哎呦，不然啊真亏死了。
0: 袁继耀探脚在他的大腿上蹬了一脚：
6: 你他妈的真连眉眼都不要。
0: 这一脚正好踢到胡三的伤口上，只听他哎呦叫唤了一声，随即又咧开嘴笑了：
6: 哎呦呦，哎呀，老伴人说了，男人一辈子不串三回门子转骡子呢，反正哎呀呀，反正他老爷是打凑够了。
0: 一个多月后，在袁继耀的撮合下，胡三儿就带着王寡妇和他两个儿子回随州西川老家去了。临行前，袁继耀还特意给他多开了5年的工钱，足够他在老家置办20来亩土地了。他的慷慨当场把这位在袁家流了10几年苦水的老长工感动了，临出门的时候还拉着他的手说：
6: 兄弟，我胡三这辈子哪怕忘了我达在哪儿埋着都忘不了你，你给臭娃他们都安顿好，如果你袁家将来倒灶了，就到随州西川胡家哥老寻我，我胡三祖祖辈辈都没二话。
0: 袁继耀一脚把他踹出大门：
6: 狗嘴里吐不出个象牙，赶紧滚。
0: 而就在袁继耀忙着给胡三说寡妇没的时候，耿家一直都在忙着修缮被破坏的窑院呢。袁继耀也抽空带着长工给他们帮了好几天忙，不用说那场面真有些晦暗，全家人一直都灰溜溜的，就像是过白事儿一样。但是所有人非但没有对他们的不幸遭遇报以同情，反而都有些庆幸，甚至就连他家的长工头都曾偷偷对袁继耀说：
6: 让那老怂再狂，谁都不够他吃喝，倒让人家把筋抽了。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无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32集。耿万顺果然不是吓唬他，那枪还真能打响呢。当年秋底，整个秋收还没有完全停当的时候，沿北线就在雁栖岭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操演。知县朱清明亲自登岭，对北三区保安队的训练成果进行了一次集中点验。为迎接知县登岭，李子清提前半个月就开始着手各项准备工作了。他首先带着耿德禄父子遍走雁栖岭，最终选定了捞饭盆那块平展地作为点验场。这捞饭盆中间平坦，四面围着一圈缓坡山丘，总体地形就像雁栖岭一带常见的黑瓷盆子，加之一直都是袁家的谷子地，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个名字。选定之后，耿万顺立即带着保安队员们在靠东边的缓坡上平出了一个点验台。袁继耀也按照李子清的要求，提前将谷子全部收割停当，码成垛子，垛到点验台后面做背景。随后李子清又派人把秸秆茬子挖了，重新平整了一遍地，还赶上羊群将整块地踩踏的硬。

0: 应试试。按照安排，朱清明提前三天就从县署动身，日均行程30里，晚上就在沿途的区公所下榻。半年多来，这位辛劳的知县大人每天都坚持消灭一个猪肘子，体型又扩展了不少，行动起来很是困难。川道路上还勉强能骑马前行，但到了雁栖关之后，因为山路太过崎岖，骑马就不太安全了，可难坏了李子清。全凭足智多谋的耿德禄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让木匠打制了一副井字形的架子，在中间的方格处钉上木板，再在木板上固定一张大笸箩，到时候知县就坐在笸箩里被抬着上岭，这样就既舒适又安全了。但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从雁栖关到区公所全是羊肠小道，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根本无法通行，所以李子清又征调了200多名民工，用了10天时间，把雁栖关到区公所再到点雁场的小路全都拓成了2米宽的大道，这样一来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朱清明是在点雁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到达雁栖岭的，半前晌，李子清就带着耿德禄、耿万顺、袁继耀以及岭上各堡的堡长们到雁栖关接驾去了，甚至连梁先生也作为文化人代表被裹挟进了迎驾的队伍。朱清明下马与前来接驾的人一一握手打过招呼后，便上了笸箩轿，被8名壮汉抬着登岭了。要说这家伙可真够富态的，竟然将硕大的笸箩堆了个满满当当。这可苦了抬轿的汉子们，没走几步就大汗淋漓，气喘如牛了，接连换了4拨人才终于将笸箩轿抬进了区公所。但坐在笸箩里的朱清明却似乎更辛苦，浑身湿透，面盆一般的阔脸油光发亮，就像刚从油锅里捞出来的巨型红炖筷子。从此这位幅员辽阔的知县便又多了一个名字，一笸箩。按照安排，朱清明当天晚上就要传召岭上相关人士谈话，而袁继耀正是第一个过堂的。当他忐忑地走进窑里的时候，这位圆滚滚的知县已经端坐在一把靠背椅上了，肥嘟嘟的肚腩直盖过膝盖，看上去比庙里的弥勒佛还要弥勒。见袁继耀进来，他顺手指了指放在对面的椅子，用力从胖乎乎的嘴巴中挤出一个字儿：“
1: 坐。”
0: 袁继耀便按照他的指令坐了下来。朱清明似乎并不忙，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看了一小会儿，才开口问道：“
1: 你就是袁东家？”“
2: 盛东家，咱就是个受苦的。”
0: 袁继耀谦笑着说。朱清明掏出一根雪茄，点着后狠劲儿抽了一口，慢吞吞地说：“
1: 听说你岭上袁家向来英武，仅凭一家之力就敢百里奔袭去端了楚立阁的土匪寨子，朱某不胜钦佩。”“
2: 那都是我爷爷手上的事儿了，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0: 袁继耀欠了欠身子说。朱清明并没有理他，继续说道：“
1: 但这鹦鹉要往正路上用，不能走歪门邪道。”“
2: 知县大人放心，我袁家祖祖辈辈都是规规矩矩的受苦人，绝对不会走歪门邪道。”
0: 朱清明笑了笑，死死地盯着他。“
1: 是吗？那我咋听说

0: 说春上发生的那个事儿就和你有关呢。
1: 袁继耀当即明白了朱清明所指的是哪件事儿，但为了给自己争取一点缓冲时间，便故作不解地问：“
0: 大人说的是哪个事儿？就砸耿德禄家那事儿。”
1: 朱清明直截了当地说：“
0: 哦，说来实在羞愧，都怪我对长工管教不严。”
1: 朱清明摇了摇头：“
0: 我说的关系不是指这个。”
1: 说着便直起身子往前靠了靠，两眼死死地盯着袁继耀说：“
0: 我听说你在这事儿上没起好作用。”“大人教训的对，我还真没起好作用。其实这事儿我当天夜里就知道了，但我当时就想着不能因为胡三是我家长工就乱了国法，所以我万顺哥过来找我的时候，我还说该杀就杀，该剐就剐，全力支持我二干达的官务，就没管。实在没想事情能发展到后来那个地步。哎，也都怪我年轻不懂事儿。如果我当时早早给胡三做工作，让他认了，然后把他送到县署，就不可能有后面的事儿了。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一直都很愧疚。今儿我就给大人说句实话，其实后来修补耿家大院的钱都是我出的，就是为了良心上好受点。”
1: 朱清明讪笑着听他避重就轻地胡掐了半天，慢慢将盯在他脸上的目光收了回去。经过这短短几个回合的较量，他已经觉察到这后生绝对不是善茬，无论如何是不会供出自己被哥老戳拐拐的事儿的，再纠缠下去也就没多大意思了。于是便将话锋一转：“
0: 袁东家能认识到自己的不对就好。民国以来一直执行乡村自治的政策，但这自治绝对不等于无法无天，而是在政府管制下的自治。眼下民国初建，政策机构还不全乎，对乡村的管制就只能依靠士绅了。谁是士绅？你就是士绅。所以希望你能积极配合县区，把雁栖岭的事儿给咱办好，好不好？”
1: 袁继耀终于松了口气儿，赶忙顺着朱清明的意愿说了一大堆配合支持的话。从表面上看，朱清明似乎很满意，甚至顺便将他支持李子清筹建区公所的义举夸赞了几句。第二天一大早，捞饭盆那边的点宴场就黑压压地聚集了不少人。对雁栖岭人来说，这场合显然比五郎庙庙会要刺激多了，尤其是听说还要就地正法几个要犯，就更加兴奋了。天不亮就从四面村庄里涌了过来，早早的在点宴台后面的坡地上占据了有利地形。龙居和西沟两个区的区长也将自己的保安队带来了，此刻正在耿万顺的号令下，与雁栖区的保安队员们一道在点宴台前列阵呢。点宴台上六张条桌一字排开，上面还盖了几块当地自产的老土布。待全部准备妥当，朱清明便挺着小山一般的肚子，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场了。现场猛然间骚动了起来，所有人洪流一般向点宴台涌了过来。这岭上人人老八辈儿都没见过如此肥硕之人，个个张口瞪眼，不少人竟忘乎所以地发出了一声极具雁栖岭风格的感慨：“
0: 天大大哟！”
1: 尤其是黑栓竟然冒失地来了一句：“
0: 哎呀，这家伙少说都能杀个三百来斤。”
1: 袁继耀竟然被安排与李子清一左一右紧挨支线坐着，这一出乎寻常的

0: 安排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就连他家长公摩六的儿子摩启士都不由得对袁国良感慨道：
1: 二娃，快看你打牛不牛，都挨着县老爷坐着呢。
0: 点宴仪式很快就开始了，只见耿万顺腰里别着盒子枪，提着胳膊一路小跑到点宴台前，举手敬了个礼：
1: 三区保安队列阵完毕，请知县点宴。
0: 朱清明蠕动着厚棱棱的嘴唇吼道：
2: 开始操演。
0: 耿万顺一拧脚跟，调转身子，朝着队伍就是一声大吼，所有保安队员应声将腿踢得老高，哐哐哐地来到点宴台前面，一字散开，嘻哈流星地打起了拳，紧接着又喊叫着耍了会儿棍儿。拳棍表演完毕后，重头戏就地正法便正式开始了。站在点宴台左边的群众很快被清理到了其他地方。李子清站起身子，厉声喝道：
1: 将人犯押上来。
0: 正当人们伸长脖子查看究竟是谁家儿子犯了王法的时候，就见四名保安队员抬着两个用谷草扎成的赵桥老汉儿，来到点宴台前十米左右的地方将其栽稳。那赵桥老汉儿显然比岭上常见的要逼真一些，但大体也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头部没用谷草，而是插着一颗红通通的南瓜。李子清大声宣布：
1: 人犯李老二、王老三，二人拒付抗税，罪大恶极，就地正法。
0: 两名保安队员人手一杆洋枪，走到距离人犯十步左右的距离站住。李子清又大吼一声：
1: 行行。
0: 啪啪两声枪响，南瓜瞬间被打得稀碎，乱麻麻的瓜瓤和瓜皮四处乱飞，整个现场当即淹没在了一阵惊叫声中。待现场稍稍平静之后，李子清又大声宣布：
1: 将首犯刘老四押上来。
0: 话音一落，保安队员吴满仓就牵着一条大黄狗来到台前，现场一阵哄笑。李子清清了清嗓子，大声宣布：
1: 首犯刘老四乱言惑众，聚众滋事，带头对抗政府，罪不在赦，就地正法。
0: 耿万顺得令，掏出盒子枪，快步走到大黄狗跟前，直接将枪口对准脑门。只听砰的一声，刚才还满地走动的大黄狗连叫唤都没来得及叫唤一声，就栽倒在地上不动了。现场瞬间陷入了一片肃穆之中，直到毙了命的大黄狗被拖到场外的时候，才剧烈地骚动起来。袁继耀一直保持着镇定，直至点宴全部结束。此时的他已经明白，朱清明的这场操演其实就是专门为他安排的。不管是李老二、王老三还是刘老四，背后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袁继耀。至少朱清明就是这么思谋的。所以自从刘老四被押上法场之后，他就再没有认真关注场上的事态，一门心思琢磨起了自己的心事儿。
3: 自从老太爷逃难来到这雁栖岭的那天起，我袁家祖祖辈辈都严格恪守着庄稼人的本分，安分守己，仁爱乡里，一直为乡亲们所尊崇。难道就因为这份尊崇，就用得上让堂堂县令下这么大的心思来对付？天下哪有这个道理？
0: 他抬起头，将忧郁的目光慢慢投向斜侧面的雁头卯。他越来越真切地判定，这问题的根源根本不在于他本人有什么问题，而是袁家一贯勇武仁义

0: 的行事风格已经让朱清明把他定格为出头的船子了。尽管这种危机并没有迫在眉睫，但消他绝对是早晚的事儿。此刻他又记起了几年前被他和长工们围在这捞饭盆的那只受了伤的羊鹿子，在走投无路后，他竟然前膝一屈跪在了地上，眼神里充满了哀切。而正当他准备放他一马的时候，就被胡三儿照脑一锄给干倒了。看来在强弓利箭的猎手面前，只靠服软下跪是绝对没用的。
1: 老子虽不会主动招惹你，但也绝对不会像那羊鹿子一样给你下跪。真把老子逼急了，哪怕就是死也得狠狠撞你一脚。
0: 正这么想着，朱清宁突然捅了他一下，斜视着他笑着问道，
2: 咋样，这枪厉害不？
0: 袁继耀微微一笑，随即面无表情地说，
1: 这么好的家具打狗真糟蹋了，要打刁人呢、啊、
0: 岭上无狼，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狼，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洗澡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每天例行的事项，习以为常，但是呢，对了上年纪的老年人来说，却是应该处处要注重细节的大事儿。老年人应该多久洗一次澡呢？一次洗多长时间啊？洗澡的时候要注意点什么呢？今天的金色年华，东方首先啊，就来跟您聊一聊这些话题。说起老年人的洗澡问题，东方首先想起一个令人痛心的新闻。前几天的时候，合肥市铜陵路一家澡堂子里发生了一起意外。一名年近九旬的老人独自来这儿洗澡的时候，突然在浴池里晕倒了。虽然老人马上被送到了医院抢救，遗憾的是医生并没有从死神的手中把他抢回来。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初步诊断老人是猝死。医生建议说呀，老年人去公共浴室洗澡的时候容易发生意外，建议老年人外出洗澡的时候最好有人陪同。众所周知呢，洗澡对于保护皮肤卫生、消除疲劳和改善睡眠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呢，对于身体机能逐渐下降的老年朋友来说，跌倒、窒息都是洗澡容易出现的问题。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老年人外出洗澡的时候，您就算是在自己家里洗澡也要多加注意。咱们不少的老年朋友洗澡的时候都喜欢在热水池里头泡着洗，这样长时间的把全身浸泡在热水当中，就会引起全身体表的皮肤的血管广泛的扩张，皮肤的血流量增多，血液集中在了体表，脑组织的血流量就会相对减少。老年人大多都有动脉血管的硬化、血管弹性减弱的现象，自身调节血液循环的功能就比较差，长时间的泡热水澡，情况轻点的可能会引起头晕和眼花，情况严重的老年人可能会突然的晕厥摔倒，引起颅脑的损伤、骨折以及其他意外的发生。生活当中有些老年朋友啊，喜欢在吃过晚饭之后去洗澡，但是进食之后肠胃黏膜小，血管扩张，血液分布集中在了内脏、胃肠，而且脑组织血流啊就会相对减少。老年人在这个时候往往呢都会有一种疲惫的感觉，想睡觉，这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食困。如果这个时候立刻去洗澡，再加上表皮血管又扩张了，脑组织血液循环减少的情况加重，老年人啊就很可能会发生晕厥。平常就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呢，还有可能会诱发脑血管意外或者是心脏病的发生。医生建议说，老年人应该在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去洗澡，而且最好在洗澡之前啊喝一杯温开水。老年人用淋浴洗澡，如果水温适合，洗澡之后呢就会感到全身的轻松。有些老年人因为皮肤痒，往往呢用特别烫的热水来洗澡，这样虽然说能够暂时的达到止痒的效果，但是会加重皮肤干燥的情况，甚至会诱发老年红皮病的发生。鉴于中老年人的肤质特点，每周洗两次澡就行了，洗得太频繁不仅不能够净化皮肤增强免疫力，还会使中老年人的皮肤变薄，破坏人体第一道免疫防线。同时中老年人每次洗澡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冬春季节中老年人洗澡要讲究一个温字，这两个季节呢天干物燥，中老年人的皮肤更容易受到戳破、脱皮等伤害。中老年人洗澡的时候用感到不冷的温水，用温性的洗浴露轻轻地摩擦皮肤的污垢，洗完澡之后还要涂抹没有刺激的润肤露。同时中老年人还要记得干燥季节勤喝水，自己给自己创造水样温存的肌肤环境。咱们有些老年人手脚不灵活，行动笨拙，在浴室洗澡的时候容易摔倒或者是晕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老年朋友，欢迎回来金色年华，我是东方。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总是郁郁寡欢，身体衰弱，亲朋去世和子女聚少离多，都让老年朋友觉得生活索然无味。但是东方要说的是，您正在经历的这些都是自然规律，既然我们不能改变它，就要学着坦然地面对它。人人都会老的，进入了老年人这个行列，首先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要老得新鲜，老得坦然，老得自信，老得像个老者。作为老年人，不能被动，而是要积极地填平代沟，放下身段去对待新一代年轻人，少一些指责，多一些赞许。时代不同了，不要总拿自己心中的一套标准去衡量身边的人和发生的事情。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一套活法，而且呢，好些事情呢，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我们不能否认，电脑、手机、汽车是时代进步的产物，随着他们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生活的方式和习惯，并伴生了颠覆历史规律的新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够总拿我们曾经经历的时代来去比今天。我们这几代人活得很苦，我们要自己带着背包、口粮，走几百里的山路去县里开会。我们要用自己的双脚去传递党的方针政策。我们要靠走路取得上下级的联系。那个时代打个电话也是奢侈，哪有什么代步的工具？我们这一代就是用父母给创造的天生工具来求生存。但是，苦的代价和目的不就是为了后代比我们活得更好吗？现在啊，他们比我们活得好了，应该高兴才是，没有什么值得去指责的。人老了要活得新鲜，这个说法看起来啊，好像挺无聊的，似乎还缺乏逻辑。老就老吧，谈什么活得新鲜？要老得新鲜，这个说法很让人费解。老有各种老法，有些人一进入老年这个圈子就变得消极，把老啊是看成一种心理负担，把一切都看成了是过去，好像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与自己没关系了。老年人要学会心态的调节，不要把老变成一种心理负担，不能好像什么都晚了，什么都跟不上了。求知的欲望不要泯灭，所谓

活到老学到老，我们要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很多老年朋友说呀，电脑是高科技的产物，那是年轻人的东西，人老了学不了，学了也没用。这样的老人首先在心理上的定位就已经把标志新时代的一些工具拒之门外了，产生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也就没信心去接触了，那就失去了一种体验新鲜事物的机会。其实电脑也是人们设计出来的一种工具而已，工具就是拿来给人使的，作为使用者是没有必要去研究它的设计原理、硬件构造、软件编程这些高深的部分的，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支笔、一个笔记本、一把钳子，会用就行了。没有了畏惧感，就有信心去学习电脑的使用了，就能和年轻人一样去体验新时代的乐趣，去获得更多的知识，老年人就会活得更加充实。当一个人有了新的追求，他的心态自然就年轻了许多，就活得新鲜，活得有滋有味了。坦然面对老年生活，自信自己还能够做很多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爬山、打牌、下棋、玩球，并非是老年人唯一的生活选择。延长人的生命，就要有不断的追求，有了追求生活的欲望，心会活得更久。而且呢，随着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变多，失落感就会减轻，心理负担也会减少，一个和谐的老中青结合的社会就实现了。精神内守身堪健，动静合宜寿自高，老有老的一种活法。在这儿呢，东方也祝各位老年朋友们能够活出自己的样子，活出自己的魅力。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儿了，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东方，下期的金色年华咱们不见不散。

0: 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 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

0: 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1: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哇！因为有独立卫浴，有
4: 居
3: 我
4: 者。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 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

0: 啊，您有没有您的主意？
1: 我觉得首先来说呢，从鄱阳这个地方来讲呢，我们一直认为它是一个鱼钩的原产地，但我觉得确实需要把它的 IP 价值给它放大，就是它会变成，比如说未来它就是全球钓鱼文化的一个原点，或者是一个朝圣地，或者是一个体验场，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借助这种城市的影响力。我觉得它也能够为我们的鱼钩的品牌去赋能。那么大家来到这个地方，不管是我们举办嘉年华，还是通过一些活动，它可以体验从，比如说我可以来体验鱼钩的制造，然后我还可以去用自己的鱼钩去钓鱼啊。那么它能够去更好的，这些游客来了以后，其实它也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去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把我们的这些赛事也好，或者是嘉年华也好，能够把它变成吸引全球目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节、重要的 IP。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那么再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国潮等等。那我觉得今天如何把钓鱼把它潮牌化啊？那么就是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钓鱼装备它更多是一个专业工具，但是很多年轻玩家的进入，比如说90后、未来的这些00后，那么他们越来越追求这种户外休闲放松。那么鱼钩的装备本身，它也承担着个人的这种身份表达和他的这种审美。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一些设计上面包括比如说我们去大胆的去做一些跨界的联名，我们去做一些货圈，不光只是在这个我们说渔具这个行业，而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东方美学的设计、收藏级的鱼钩，或者跟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些国潮动漫去做一些联名，我觉得这个都是其实我们可以去考虑的。
0: 这个品牌化可以思路更宽一点，对吧？而且这个说到思路宽，我看到介绍说未来，鄱阳的这个鱼钩产业可能还要引入像这个鱼竿、鱼线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高端渔具的制造业。我不知道是某些企业在做，还是更多企业都在有这个想法呀？江先生，我们企业有向上下游延伸的这种计划吗？做这种整套钓鱼解决方案的想法？
2: 如果说以渔具的种类来看的话，竿线、轮、钩这些来看的话，其实每一个产业呢都没有太大的正相关，因为它每一个产业的机器也好、技术也好都是不同。所以我们如果要做，我们当然也想做一个综合性的渔具产业，那我们也只能找其他相关的，像上下游，我们去做一个配合，就是说我们可能跟下定，然后做贴牌，就只能这样子。那如果说要做其他的东西的话呢？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困难，像做路亚饵跟做钓竿，它是会有喷漆的需求。那喷漆的话，环保就会有问题，然后包括钓竿的碳纤维的粉尘，它也会有一些环保的问题。那这个的话，就可能也要政府那边能够协助，能够帮忙。
0: 每一个小看起来有所关联的行业，它可能隔着也还是隔着很多东西。其实鄱阳鱼钩我们说起来是这么小小的一个很细分的产业啊，但是从鄱阳湖畔的这些家庭作坊，到占据了全球这么大份额的，可以说是鱼钩王国了。从之前的论斤卖，到有一些产品已经可以按枚来卖，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这个小小的鱼钩，我想它承载的的确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变迁，也是我们县域经济，这样一个样本，它的经济转型升级的缩影。那今天从鄱阳鱼钩的故事讲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讲到了鄱阳鱼钩的故事，也讲到了从鄱阳鱼钩我们能发起的关于中国制造的这样一些更多的想象。特别谢谢两位，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交通运输部最近宣布

15-57、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主干通道会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黄金大外环全程 2.7 万公里，跑一圈有多难？沿途可以观赏到雪山、湿地、沙漠、喀斯特等不同地貌的绝佳点位都在哪儿？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那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生活忙碌，工作紧张，大家难免都会有一些心浮气躁的时候。在节目的一开始，小青要推荐五个能够让你心情平静的小方法。第一个，将最艰巨的任务放在早上。第二个，放开你不能控制的事情。三，不必过多担心别人的想法。四，列出三件你喜欢的事情。最后一个就是走到窗前，望向窗外，做一做深呼吸。不妨尝试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你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更重要。我们对年龄的恐惧，其实并不在于年龄增长所带来的苍老，而是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仍然一无所获。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小柯，《日子》。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以前总是以为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遇，后来才明白其实难得的是重逢。感谢你在这么多电台频率当中选择了我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真正的信任就是不管旁人怎么样在我的面前说他的坏话，把他形容得如何不堪，都不会改变他在我心中一丝一毫的位置。任何流言和诋毁，在我亲自证实之前，我都会站在他的那一边。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如果事与愿违，就请相信上天一定另有安排，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相信自己，相信时间不会辜负谁。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不要因为去欣赏绝美风景的路上偶然遇到了一条污水沟而坏了大好的心情。我们的烦恼常常是因为忘了自己为什么而出发。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在爱情当中，一个人退了一步，另一个人就应该退两步。一个懂得爱的人，宁可扮演输家，也不会执意想着打败自己的爱人。打败了他，你又能得到什么呢？爱情中最大的原则，莫过于不去刻意伤害。小青的暖心歌，接下来和你听到王菲《只愿为你守着约》。

我醉，安慰只会更疲惫，寂寞层层包围，早已乱了错与对。

如果你感到委屈，证明你还有底线；如果你感到迷茫，证明你还有追求；如果你感到痛苦，证明你还有力气；如果你感到绝望，证明你还有希望。从某种意义上，你永远都不会被打倒，因为你还有你自己。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

0: 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亿万年前，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10万年前，我们还是食物链上的竞争对手。今天，我们是相互取暖的亲密朋友。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一路走来，彼此陪伴。
4: 上班好累，
5: 下班好烦，
4: 宅在家里好无聊。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3: 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
7: 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来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波斯猫是现在不少人喜欢养的宠物猫，因为波斯猫有一张讨人喜欢的面庞，举止很是优雅，是爱猫者最喜欢的猫之一。那么你知道哪些关于波斯猫的小知识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关于波斯猫的话题。波斯猫啊，是最常见的长毛猫，有猫中王子王妃之称。在星座中，盛产美女的天秤座也被评为12星座中的波斯猫。由此可见，波斯猫的华贵是家喻户晓的。有关波斯猫的起源众说纷纭，现在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在阿富汗土著长毛猫的基础上，同土耳其或亚美尼亚地区的安哥拉猫杂交培育而成。波斯猫的饲养历史非常悠久，大约16世纪就经法国传入英国，18世纪被人带到意大利，19世纪由欧洲传到美国。据说啊，维多利亚女王养了2只蓝眼波斯猫，威尔士王子爱德华7世在猫展上对其大为褒奖，从此波斯猫的名声越来越大，公众也由此而为之倾慕。如今波斯猫是现代人非常流行饲养的宠物猫品种，它不会在家里轻易的大吵大闹，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发脾气胡闹，它们喜欢和主人玩耍嬉戏，喜欢有主人陪伴的生活。但是在没有主人陪伴的情况下，它们也会自己找寻乐趣，自娱自乐，它们不会趁主人不在就肆意的破坏。波斯猫有欢愉活泼的时候，也有安静优雅的时间。在波斯猫安静的时候，它们可以很长时间静静地坐在原地一动也不动，然而它们在玩耍的时候又非常的放松。它们身躯的毛发很长，四肢比较短，所以波斯猫不善于攀爬和跳跃。波斯猫的外形非常美丽可爱，它们仿佛有一双会说话可以和主人交流沟通的眼睛，它仿佛能读懂主人的心事，然后默默地陪伴在主人的身边，陪主人度过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0: 点名时尚奶爸
1: 到，
0: 潮流奶妈到。如果你是时尚奶爸，如果你是潮流奶妈，欢迎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让我们听亲子故事，聊宝贝话题，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奶爸奶妈总动员，用心感悟，用爱呵护。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养成，心灵物语，情感话题，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欢迎继续收听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我是一凡。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播出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的科考纪实。

黑猩猩在召唤。在上期节目中，尽管古道尔并没有见到黑猩猩，但却意外带我们认识了当地的长尾猴，又在非洲的特色小城逗留了一段时间。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古道尔和他的同伴踏上寻访黑猩猩之旅。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几乎已经抛弃了和黑猩猩相见的念头，并且做好随时返回内罗毕的准备。然而这时去了工贝的官员大卫恩斯梯回到了基格曼。经过长时间的会商，我决定奔赴工贝河境内区从事考察。当我们乘上地方当局拨给运送考察装备的小艇，航行在坦格尼喀湖上时，我宛若置身梦中，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可是瞧，基格玛港湾已被抛在身后，而汽艇正沿着湖的东岸向北驶去。接下来我们开始了密林追踪。这时正值干季，浅蓝色的薄雾飘荡在湖面上，淹没了40里开外的对岸。人们恍若置身于茫茫大海，全然忘却如今是在有限的湖面上行驶。送爽的清风，碧蓝的湖水，还有那白浪激起的青衣，更加深了航行于大海之中的幻觉。我不时眺望着湖的东岸，从基格玛至境列区，沿途矗立着一列高达750米的峭壁，荒芜的风化了的山坡时时从眼前掠过，间或在峡谷中湍急的流溪两旁出现一片片孤独的树林。沿着湖岸不时出现岩甲，岩甲之间是绵长的湖湾，我们从一个岩甲向另一个岩甲直线行驶。在我们右侧，渔船都尽量贴着湖岸行驶而不越出湖湾。陪同我们跟当地居民打交道的大卫恩斯梯解释说，这一带有时会突然出现飓风，在湖上激起巨浪。渔村坐落在山坡上或近河口处，虽然有时也能看到几座较大的有着闪亮的波纹的铁皮屋顶的房子，但是渔民大多住在用粘土和茅草盖成的简陋的茅舍里。汽艇行驶了10多公里，大卫指着一座巨大的峭壁告诉我们说，这就是黑猩猩禁猎区的南界。景色顿时迥然不同，林木丛生的青山和热带植被葱郁的谷地交替映入眼帘，渔民的茅舍散布在岸边的沙滩上。大卫介绍说，这儿是渔民的临时居住点，每逢干季来临，非洲人就到禁猎区来捕鱼，就在这岸边晒制鱼干，一到雨季，渔民们又回到禁猎区外自己的老家去。我经常努力追忆，当第一眼看到将来要定居的这块荒无人迹的地方时，我当时闪过了什么念头。晚安后来向我说，当他面对陡峭的高山和一望无际的森林时，内心不由产生了畏惧。而大卫恩斯梯在过了数月后也承认，他当时确信我的计划会失败，打算大约6个星期以后在基格玛迎接席卷着行李归来的我。可我在当时心情既不忐忑也不畏惧，有的只是与世隔绝的奇异感觉。我这个穿着工装裤站在甲板上的普通姑娘，跟那个我还不熟悉的现身于野生黑猩猩研究的女科学家，究竟能有些什么共同之处呢？可是我内心深处的转折却来得意想不到的快，当在营地里第一觉醒来，我就明白了，昔日的珍妮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过2小时的航行，我们的汽艇在卡塞凯拉村边的小港停泊，那里住着2名猎手，负责监察整个禁猎区。达维恩斯梯坚持，起码在开始阶段，我们的营地不应该和猎人离得太远。我们将小船放到水上，很快船头就插进浅滩的白沙之中，岸上聚集了一大群人在迎接我们。2名猎手，几个为使猎手不致孤寂而允许进驻的禁猎区的非洲人，和住在临近茅舍里的几位渔民。我们下船入水，趟过温和的轻微的簌簌作响的波浪，上了岸。1名猎手和在后面的卡塞凯拉村的名誉酋长

以及马塔特出来迎接我们。这位酋长是蓄着白胡子的高个子，看上去精神矍铄，他头上裹着红色缠头，穿一件红色的欧式上衣，外面罩着一件随风飘摆的白色外衣，脚踏着一双木屑。伊基马塔特举止极为庄重，这就更强调了眼前这一件事的意义。他用斯瓦西里语发表了长篇讲话，我们赠给他一份礼物以表示答谢，这礼物是大卫的主意，他特地从基格玛带来的。欢迎仪式一结束，大卫带着我和晚恩走进了茂密的树林，在狭窄的小路上走了约30米，来到一小片林中草地上，我们决定在这里安置营地，在大卫和猎人的帮助下搭起了大帐篷。这块地方选得极好了，油棕在草地上投下浓荫，小溪在帐篷旁淙淙地流淌，离我们的营帐50米处紧贴湖岸，我们为厨师多米尼克支起了帐篷，在基格玛时他就已经替我们做饭了。现在可以大致观察一番了，不久前发生的森林火灾把山坡上的高草都烧掉了，烧过的地面十分溜滑，快到下午4点了，太阳依然烤得炙人，我气喘吁吁满身是汗，终于登上了山。山下景色如画，平静如镜的湖面分外秀丽，色彩鲜艳的各种花草点缀着这宽广的山谷，在山坡的暗色背景上显出一片葱绿，分外醒目。我坐在太阳烤烫了的一块大石头上，看见一群狒狒从我身旁疾驰而过，总共有60来只，在不久前被山火烧黑的地面上搜寻着残留的各种虫子。一见到我，有几只爬上了树，慌乱地晃动起树枝，显然要吓唬我，而两只成年公狒狒不安地大声嚎叫着。然而总的来说，我的在场并未特别引起他们的不安，他们很快又慢慢向前移动，继续干他们原来的事儿。过了一会儿，我遇见了羚羊，这是比山羊略大的一种挺优雅的动物，长着栗色的毛和一对螺旋状的角。羚羊呆立着，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然后发出类似狗叫般的声音，猛地转身疾驰而去，那白色的尾尖霎时消失在树丛之中。过了不到一小时，我便下山走向营地，从头到脚都被烧焦了的黑土弄脏了，但是我感到很幸福，因为我再也不觉得自己是这块地方的外人了。晚上我从帐篷里取出自己的折叠床，仰望着远方的群星，在棕榈树叶柔和的沙沙声中睡着了。这是来自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的科考纪实《黑猩猩在召唤》，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跟随着古道尔的文字，我们也仿佛置身到了那片神秘的丛林之中，相信接下来的探访之路一定会充满着更多的惊喜与意想不到。欢迎下期节目继续收听，我是一凡，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和更多喜爱动物的朋友一起互动交流。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着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G 无耻里的零零七，东北出在 PVD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的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郭富城，左边右边摇摇头，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1万年前，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10万年前，我们还是食物链上的竞争对手。今天，我们是相互取暖的亲密朋友。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一路走来，彼此陪伴。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爱自己。
3: 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来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大家推荐一部与动物有关的电影，这是由吕克·雅克执导，伊莎贝尔·卡雷等主演的家庭冒险片，名字叫《狐狸与我》，2007年12月12日在法国上映。这是一部以童话故事改编的电影，影片中的动物是一只可爱的小狐狸。应该说，这是一部典型的小成本的电影，全片没有任何特效，就连最难掌握的动物主角狐狸，也是导演从农场请来的真实狐狸出演的，没有动用任何 CG 特技。也许正是因为少了这些撩人眼球的表象，才更容易让人关注到电影真正的内核，也就是他想要对观众说什么。电影采用了在法国甚至整个欧洲都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法国文学巨作《小王子》其中最经典的一段，小王子与一只狐狸的邂逅。还记得小王子初遇狐狸时的那

段经典对话吗？小王子说，来和我一起玩吧。狐狸说，我不能和你一起玩，我还没有被你驯养。小王子问，什么叫做驯养？狐狸说，这是常常被遗忘的事，驯养就是建立关系。影片讲述的正是小女孩和一只狐狸建立关系的过程，只是不同于童话里狐狸的聪明与智慧，这里的狐狸是真真实实的野外动物，驯养的过程也是曲折坎坷。对于小女孩来说，狐狸第一次出现，她就为它深深着迷。邂逅是契机，但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是小女孩的执念。就像大多数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一样，小女孩情不自禁地追着狐狸跑。但这只狐狸并非小王子那只聪慧狡黠甚至会说话的狐狸，它也很聪明，有一身漂亮带着迷人光泽的皮毛，还有一双明亮澄澈的黑色眼睛。可是它对人类有着天生的防备与警觉。就像故事里说的，任何关系的开端总有漫长的距离。小女孩满心欢喜地靠近，却得来狐狸的仓皇逃走。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小女孩的心情，她依旧喜欢在孕育各式各样生命的森林里乱窜，在开满成片野花的草地上撒欢，耳朵听着鸟叫，和鸟儿一唱一和，就像刚来到地球的小王子，对一切充满着好奇。冬天来了，他会为冰雪覆盖的万物惊叹，一步一步地唱着歌谣。动物们的脚印成了大自然的画笔，雕琢着一片茫茫冰雪世界。当然，他也不忘寻找狐狸的脚印，期待能再次遇到那只狐狸。只可惜，小女孩意外跌伤了脚，一整个冬天，她只能待在屋里，偶尔透过十字格的窗户，呆呆地看着外面。功夫不负有心人，春天来了，小女孩的脚伤也恢复了。她通过爸爸教的如何寻找动物巢穴，一个一个的寻找，居然真的找到了狐狸的家。而且她惊讶地发现，原来那只日思夜想的狐狸居然是只狐狸公主，还诞下了好多小狐狸。但惊喜转瞬即逝，狐狸嗅到人类的气味，连夜将幼崽转移。虽然有点受挫，但分外开心的小女孩更坚定地要寻找到它。她坐在毛榉树上等着狐狸出现，还把随身携带着的三明治分给其他小狐狸。也许是遵循天性，也许是感受到小女孩并没有恶意，警觉的狐狸终于一点点卸下防备心，主动接近小女孩，甚至还带着她在森林里进行了一场专属于她俩的大冒险。原以为小女孩的驯养之路开始顺遂起来，但既然是故事片，导演也有意为这个驯养的过程不断设置障碍，而这些障碍的目的都只有一个，人与动物的这份特殊情感必定要经历考验。为了避雨，狐狸带着小女孩来到一个巨大的山洞中，一不留神，狐狸在女孩的视野中消失了。也许他是故意带着小女孩来到危险的地方，也许他又会像之前一样再也不回来了，也许他只是忘了人类没有那么先进的嗅觉系统，不会循着气味跟着他，这一切都有可能。微弱的灯光并不能驱逐小女孩内心的恐惧，孩子丰富的想象力让周围一切变异成怪物，在担惊受怕中，小女孩最终睡着了。一觉醒来，狐狸就在身边，她正乖乖地依偎在小女孩身旁守护着她。这样的景象是不是很像家里特别听话的宠物，无声无息守护着主人？这种失而复得的喜悦更加深了女孩对狐狸的感情，狐狸对女孩的感情也在与日俱增，特别是在女孩为她勇敢击退狼群之后，狐狸对女孩的信任也越发笃定。人与人的关系不也是这样，在你来我往中，在生活编织的琐碎中变得越发紧密，牵扯

扯不清。关于电影最后的结局，一凡就给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留下一些想象空间吧。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上有一只水牛朝着渔民追来，渔民们只好急忙上树躲避，水牛就疯狂地扑向这棵树，像要拼命扎透树干一样。我不知道渔民们只不过是想告诉这件偶然发生的事儿呢，还是想吓唬我一下呢。然而这棵树那遍体鳞伤的样子却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在我前往密林考察的日子里久久地萦绕在我脑际。最后我们上路，很快走进了真正的密林深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入我曾如此向往的非洲密林。林间若明若暗，浓密的树梢离地可达30米，好似汇成一顶天边的帐幕，连阳光也几乎无法透入。因为这里缺少阳光，所以见不到小树和灌木，穿行并不困难。巨大的树干和蔓藤紧紧缠绕，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开着一片红色和白色的小花，在暗绿的背景上映衬得分外艳丽。我们沿着湍急的小溪走出，有好几回翠鸟和不知名的鸟儿从头掠过，间或长尾猴的鲜红的尾巴在蓝天的背景上闪现。大约20分钟之后，阿达尔夫领着我们向山坡上走去。这里树木长得不很高，丛生的灌木和匍匐藤紧紧缠在一起，筑成了一道难以穿越的栅栏，我们常常不得不爬着通过。最后阿达尔夫在一棵结满了橙色红色小果子的大树旁停了下来，这是一棵当地名叫姆苏鲁拉的树。看来黑猩猩昨天就是在这儿采果子，至今地上还有折断的树枝和吃剩了一半的果子。我想尽量避免在树下留下的足迹，以免惊动黑猩猩，便立即对向导们低声说，我们走得远一点，最好到对面的山坡上去。不久我们坐在另一边山谷的草地上，恰好正对着姆苏鲁拉树。这是一块林中唯一能够进行观察的开阔地。我感到奇怪的是，拉希德怎么从远处就立刻发现了这个地方的？四周尽管时时传来各种各样的声音，然而沉静的气氛依然笼罩着这片林中草地。山涧在远处匆匆作响，蝉儿在草丛中不断嘶鸣，而从林间传来了鸟鸣和狒狒的时断时续的嚎叫声。突然下边山谷传来黑猩猩的呼唤声，这种叫声我虽在动物园多次听到过，可是如今在这里，在这非洲密林深处，它却给了我完全不同的感觉。起初一只雄性发出几声较低的共鸣的叫声，然后是几声响亮的叫声，在声音间歇里可以清楚地听出动物是怎样大口吸气的。叫声不久变得越来越响，最后则转为刺耳的嚎叫。在第一只黑猩猩之后又加入第二三只，这种嚎叫声在整个山谷回响。可是不久又听到另一种奇怪而响亮的声音，在峡谷中激起了回声，使我们像是坐在一座敲响的鼓中。我当时还不知道，尼森曾在他的著作中写到过，黑猩猩对着树干敲打时正是发出这样的声音。姆苏鲁拉树旁正呆着一群黑猩猩，我焦急地望着对面的山坡，注视着树枝的哪怕是最轻微的晃动。然而不是我，而是拉希德第一个发觉一只黑猩猩爬上了大树。很快的，他后面又跟来了一只只猿，其中有一只母猿和它的幼崽。我数了一下，一共有16只。接着他们就吃起那树上的果子来。我感到十分沮丧，这群

黑猩猩在树上待了两个钟头光景，而我却几乎什么也没看清，只是有时在密密的簇叶之间看到黑猩猩正在伸手摘果子。后来黑猩猩一只只悄悄下了树，并躲进了树丛。我感到十分惊讶，16只黑猩猩在树上进餐，除了开头到来时的刺耳尖叫之外，在两个钟头内居然几乎毫无声息。好了，来自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的科考纪实《黑猩猩在召唤》，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是不是和古道尔一样有些遗憾，只是远远地听到了他们的叫声，却没有很清晰地看到这些黑猩猩呢？欢迎下期节目继续收听，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探访中弥补遗憾。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我是一凡。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和更多喜爱动物的朋友们一起互动交流。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二集。豆饼瞪着眼睛被几个人围在中间，他在做实验小白鼠。他从药马手上的一把草中摘出一些，一根根的嚼。千万别以为他是无聊，他是真指望这个能冲击，只是从他的表情上看，他也在怀疑人能把这个当成食物。这是个19岁的河南佬，5年前他下地割麦子，被某连长征作马便，开始生平第一次的远足，至今没能结束。他所到的任何地方都是从来没到过的地方。药麻在观察，表情随着豆饼的表情变换而变换着，尽管他仍然坚挺着给豆饼以鼓励的表情，但如果不是旁边那两位旁观者抱着一种反正不是我吃的心态，仍在给他手上加入新的草本植物，药麻可能早已经中断了这项研究了。川兵药麻和湘军不辣是磕头换体的弟兄，但药麻远比不辣来的要谨慎一些，所以不辣在外边叫嚣，而他在这里吃草，所以不是他吃而是豆饼吃，所以他是下士而不辣是上等兵。我屁股后边的康鸭开始他的又一轮的索取。
3: 有货吗？
2: 这次他问的是郝兽医。
4: 有。
2: 郝兽医掏出一个布包，里边妥帖的放着干燥的火柴和其他的物事。
5: 哎，这是我上次
2: 康鸭有了火叼上了烟屁股，开始在身上摸索着从我衣服上拽走的扣子。康鸭是这个山西佬的真名，我们热爱这个名字，因为它远比绰号更加难听。算命的说他若是叫男儿名会活不过30岁，但是换了名之后，康鸭坚信自己活不过25岁。他今年25岁，他这回算是问对人了。郝兽医治不了人，可是总在收集别人也许能用得上的食物。康鸭执着地继续着他25岁人生的没完没了。
3: 又挣钱吗？
2: 郝兽医收好一个包，打开另一个包。
5: 哎呀，
2: 这包里是针头线
5: 尾，
2: 甚至被老头细心地分成了好几种型号和颜色。康鸭属于那种没得给不会生气，有的给不会言谢的种。我搡开了他的屁股，打算挤在郝兽医和蛇屁股中间坐下。那边泥龙在鬼叫着，他那边发生了一件小事。泥龙终于不耐烦礼物了的墨迹，在一声暴骂声中转过身来，用肘弯夹住了李乌拉的脖子，在他的后脑上狠捶了两下，并且还没忘了对杨蛋子下一步行动的分派。
6: 啥玩意儿啊，苍蝇？不玩了不玩了，你去搬货去吧你。
2: 杨蛋子屁都没一个就去了。尼龙对他的统御力是拳头上的，也是物质上的。尼龙放开了手，礼物了直挺挺地躺下了。尼龙回到自己的躺椅上，礼物了扶着墙蹒跚地出去。这只是小事儿。我继续坐实我的屁股，而郝兽医帮着康鸭找到他要的针线，

0: 我们尽量的不去看迷龙，但是我们又没法不去看迷龙。东北老迷龙和东北老李乌拉是有夙愿的，好像是李乌拉做排长的时候虐待过上等兵迷龙，后来又把整个东北排断送在日本人的手里。现在的迷龙今昔对比，他是此地三朝元老，黑市老大，赌棍恶霸，有拳头和罐头，概不赊欠的衣服和食物。卫官和校官们很想恢复尊严，可如果他说校尉服可换罐头，我们立成赤身裸体，那只好免谈尊严了。好吧，反正迷龙也当我们不存在，我们确定他不会再起来揍谁时，也就不再关心他。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跟他换了。康鸭脱了衣服光着上身，但穿针引线的本事欠奉，他开始跟我磨叽。
1: 包括父母
0: 封你的嘴，我不帮他，自是有人帮啊。好兽医这不是就来了？今儿吃什么呀？
2: 副组长是你，你不知道我还知道。哎呀，你们别玩那刀兵了，真当牲口吃这东西人就能吃啊？
3: 哎呀，是呀，哥们，他不是没得事的吗？
4: 没事，没事。
0: 药马几个总算拍着豆饼，让他吐出那些已经嚼烂的草本纤维。我不关心这些，尽管我在东张西望，但其实我什么都不关心。我只关心我这副组长不承担太多的情况下，我们能有吃的。
5: 组长呢？问组长吃啥？
6: 讲咗啦，都冇用嘅嘢，想煲啲木头汤俾我哋饮啊！
0: 看来是要吃木头汤了。
7: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我转过头看到了我们的组长阿义，他在那个角落里浇着他养的一棵花树。在这样的境况中，那样细微的在浇一棵花树近乎有病，但是阿义就是在做这件事。阿义，我们中间军装最整洁的一个，如果我是落落寡合，他则干脆是自闭。他浇着那棵花树，甚至看着一只像他一样和这片灰头土脸格格不入的蝴蝶，似乎那是他全部的世界。忧伤在他的身上并不让人同情，因为他的忧伤让人觉得抑郁。他看起来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并非说他是一种简单的娘娘腔，而是一种更致命的永远无法投入却又永远飞蛾扑火般的投入。少校阿义，来自锦绣的江南之地，三清团员，某军官特训团成员，千万别被名牌吓了，他是这儿唯一的校官，没错，可这也是唯一连战场都没上过的青瓜蛋子。听着远远的炮声一路从老家退到这里，现在他信奉和恪守的那些都已经碎散了。他试图用他并不存在的能力和个人魅力让我们重建信仰。
1: 有车的吗？
0: 康鸭的问话结束了我悻悻的张望，破旧的军车从收容站外拖泥带水的驶过，喇叭声在做着鼓舞士气的宣读。禅达因为充斥了太多溃兵而正在成为一座混乱的军事化城镇。
8: 以两连队兵力攻占拼强河南北，而我远征之军以寡敌众，披肝沥胆做浴血之战，解救同盟之英吉利军7000余众，夺回记者教室。
0: 他所说的是42年4月中的仁安羌之战，第一次滇缅之战战役中难得的胜仗。 但这与我们这些收容站里的弃兵又有什么相干呢？阿义终于开始履行他一个族长的职责。他刷刷点点地在一块木牌上写字，他用身子把字都挡住了。他写完了我们也看不见，因为他把木牌反着放了。我们拉了个开小会的架势看着，我们很不耐烦，大多数人脸上带着我真是太给你面子的表情，这让阿义很紧张，他的喉头蠕动着，眼神有些发散。他求助地看我，而我在眼观鼻，鼻观心。杜绝热情和永不言信，是我这种人为落拓、人生绝救的伞兵坑。而阿义没打过仗，只会把自己扔在射界之内，永远神经质的紧张。生活没给他好事儿，他闭上了眼，天还说一片光明，因此他的命运非常的清晰，就是永远面对我们的否定。在否定面前，阿义几乎连控制语音高低的能力都要欠奉，经常在假声中带出一个失控的尖声。他边说话边用写字的那块白灰在地上做无意义的划了，连他自己都在摧毁自己的自信。
9: 我军即将大捷，这是肯定的，我在上面的朋友告诉我。
10: 谁在上边有朋友？
6: 上边呢，上边呢，天上啊，谁的？
9: 中华铁军，美利坚之盟友，英吉利之盟友。
0: 蛇屁股开始表演哑剧，扑捉一只盘旋在豆饼头上并不存在的苍蝇，并且在下手时打得豆饼发出一声惨叫。郝兽医拉了蛇屁股坐下，
2: 捉去吧你，
0: 并不是为了阿义，是因为蛇屁股下手太重。
3: 你不要欺负他，
6: 谁准你欺负他？
9: 铁流，魏成了这个铁流，这个铁流，我肯定这个铁流，
2: 肯定个定啊！你打的呀？
0: 天井那边迷龙传来了一嗓子，阿义已经彻底乱了，这无疑是对他最大的打击。迷龙扔在闭眼纳凉，你光看还真不相信是他喊。康鸭无所谓的试穿终于有了一颗扣子的衣服，在他的胸前的扣子让他仍然敞露着肚脐儿，军装穿作了短披风。阿义愠怒而又羞惭，但是明摆的事儿，他惹不起迷龙。我狠命地玩着自己的手指头，觉得与我无关，直到郝兽医请用一种过于猛烈的动作把身后的木牌给端起来正放，然后书写着白菜猪肉炖粉条。识得木牌上精致工笔字儿的人直面一众愕然的我们，看着阿义，他此时像个功臣，诸如我和郝兽医已经快要窒息了。半识字的人诸如康鸭只挑自己认的字儿的念通，不识字的人诸如药麻、豆饼、蛇屁股还没有反应。没有我们那种大脑直击胃腔，再从胃腔倒卷回口腔，整得满嘴生津、喉头抽搐的生理反应。阿义开始扩大攻势，用他的白灰在每一个要素下画着道。
9: 白菜、猪肉、炖粉条，今天我们吃这个。白菜猪肉炖粉条，昨天我们吃白水煮菜叶，前天我们吃盐水煮南瓜，但是今天我们吃这个，有肉有油有粉条子，因为我们打了大胜仗，因为胜利在望，因为希望就在眼前。
0: 又说空话。
9: 因为我们有了
6: 我有眼
9: 啊。
6: 我弄酱油，
3: 哎，我找白菜。
9: 等等，等等，
11: 我去找劈柴。
9: 哎，我说，你们能不能听我说？
5: 谁要听他说？我第一次说话的时候。

0: 就被他们的热情给压下去了。
1: 阿义现在很茫然和失落，他已经沉默，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和郝兽医。这群中两个他认为在人品上还可资信任的人，我便看郝兽医，唯一一个我觉得在人品上还可资信任的人。
0: 兽医，你年纪大，说句公道话。
2: 哎，那又有。我有油，我真的有油，没办法，俺的老多伤员，这没办法。
3: 粉条，我粉条，
4: 我再说一次，我们得吃白菜猪肉炖粉条。我肯定的说，是因为打了大胜仗，你们曙光在望，是我们所有袍泽弟兄的光，不是我一个人的光，是因为……
5: 哎，走了走了走了，我打了啊。你抓紧点看菜哈。
1: 每个人嘀咕或者不嘀咕着所包下来的那个微不足道的份额，顿作鸟兽散。郝兽医看见我颇为费劲的起身，拉了我一下。
2: 上啊呢，看看您的腿。
0: 你这就是给你自己找台阶下。
6: 因为25年前今天我出生了。我今天25，
0: 哎，
4: 但是猪肉真的不好弄啊！
1: 关我什么事儿？别树太高的理想，那叫给自己挖坑。今儿阿义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白菜猪肉炖粉条，立刻就摔进坑里，还是大头朝下。不是，这关我什么事儿啊？阿义在守着他的木牌发呆，那是命中注定。
7: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郝兽医的医院很是连在破屋子外的一个草棚，破桌子上有些次九流的江湖郎中看了也要拂袖而去的简陋的医疗工具，有张架在两条长凳上的竹床，算是手术台。这是此地作为医院的仅有的特质。破屋没有门，可以看到除了地上铺的稻草之外空无一物，但是躺着昏睡的人那边算住院部吧。
8: 虎子，脱来。
1: 郝兽医命令我脱。地方很破烂，可是声音很权威，也是总得维护。就这样我脱了，让裤子掉到脚踝上，露着我一直拖着腿走的原因。装死时被日军捅过的大腿早已经溃烂，草草缠上的绷带上也不再有血，是浓黄和透明的体液。郝兽医并未急于检查，而是找了根笤帚进他的住院部，里边很快就传来了抽人声和郝兽医和畜生一样的呵斥，以及呻吟和有气无力的骂声。一会儿郝兽医疲倦地出来，放下他的笤帚开始洗手。他倒是尽量地注意一个医生应有的细节，哪怕那仅仅能保持一种尊重。我和我搭在脚踝上的裤子耐心地等待着。你就让他们睡不好吗？
2: 有几个睡着了也就翘辫子了。
0: 哎呦，老爷爷，您就是别烦了，人家是想跳，
2: 人家犯糊涂，清醒的谁想死？犯了你想死？那张半死不活的脸，可全世界的人死光，你也不想死？
0: 哼，您瞅着我这条腿能撑到全世界人死光？
1: 郝兽医不爱斗嘴，他开始检查我的伤势。
2: 切，
1: 他脸上有种医生独眼。

0: 个司空见惯的木然，我脸上有种绝症患者独有的木然。地上放着个桶，我并不想知道它盛过什么。好兽医的工具中有锯子，上面的血迹都褪了色，不像是人身上流出来的。
1: 都烂完了，再不手术就要睾尾结石了。
0: 手术是什么呀？
1: 手术就是睾尾结石。
0: 你上星期就是这么说的，一字儿不差。
1: 你上星期也这么答的，一字不差。活不得了，蒙少爷。
0: 好兽医尽可能的给我换了绷带，我的是鬼知道有没有用的草药糊糊。旧绷带扔到一个水桶里，洗干净了还得继续用。我想着自己的心事，穿上了裤子，系着裤带往外走。我不喜欢这儿。
1: 白亮，你有钱吗？没钱，有能换东西的东西吗？
0: 你要钱？大爷的，老子一条腿都给你造了，你还想要钱？
1: 东城市场的骑马子有黑石药，你跟他换点黄安，多少能妥妥。我要有东西早就跟他换了，我这好几个伤员也缺黄安。
0: 我什么也没有。
1: 那阿姨还有指标？
0: 是啊，那是他爹留给他，他爹在日本战区做顺民，去上班被日本人当靶子来着。阿义他爹从脚踏车上飞跌而下，那发日本子弹在他的后脑上找到了出口。哎呦，您说说，没招谁没惹谁，就是个日本兵想试试刚擦完的枪。
1: 那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三集。我离开时与一个年轻的少校擦肩而过，他的精气神和那满身征尘一看就不属于这里。他走向郝兽医，但是那关我什么事儿呢？我由天井深处出来，天井现在很空，所以我立马就瞧见了阿义和迷龙。打扇子的杨蛋子不知道干啥去了，迷龙现在独个摊在那儿。他无疑注意到了很想接近他的阿义，只是他装没看见，以便扩大后者的难堪。阿义以迷龙为中心在晃荡，白菜猪肉炖粉条的牌子仍然在那儿架着，看来把它变成现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而阿义手上拿着郝兽医刚才提到过的那块表，他像试图接近大灰狼的小白兔。我拖过去时把阿义的圆周运动彻底打乱了，他立刻友好地看着我，这种友好是为了表示他与我有关联，而与迷龙这种人渣绝无关联，因此他显得有点做作。我并不是太介意，因为我无法不看着他手上的那块表，那是我的左腿。我们都需要被人关注，而阿义抢先向我表示了并不关心的关注。
1: 腿没事吧，烦了？
0: 啊，没事。猪肉好弄吧，阿姨？
1: 不好弄。你有办法？
0: 没办法。那帮人渣就是欺负你，你就说办不到，他们忒不厚道。
1: 哎，
0: 那什么，郝兽医让我去换点黄安，我不知道拿什么去换。
1: 哦，真不好办。
0: 因为我俩都往事对方的痛苦，所以我俩都选择难堪的沉默。我很想打晕他，然后把表抢过来，可是我们都是军官，是有为青年，还算是朋友，似乎昨天还是很有知识和抱负。可是我只想要我的腿，而阿义只想证明自己，他的自尊已经成为了愚蠢。我立于禅达的西门市集，拿火柴划着脏污的军装，火柴梗和着硫磺磷硝从我的身上分落于地上。我看着对接那个卖红烧粉条的案台，大部分案台是空的，来往的人也很少，市场很萧条。禅达并不大，其实第一批溃兵拥入才半个月，禅达就被我们吃空了，吃空了存粮，也吃空了热情，禅达只好置之不理，而我们成为禅达的恶佣。我看着案台，那上边萧瑟的仅有一捆粉条，我就看着那捆粉条。从全连阵亡唯我独存，我就不断地告诉自己，孟凡了，你是聪明人，你能活下来，多用脑子总能活下来。你要现实，现实就是不再妄想，你是能活下来的。我拖过去实施我蓄谋已久的行动。我理直气壮到人们以为我是收地皮税的，理直气壮到似乎我刚在案板上摔了几个本地的硬通货半开。这样明目张胆的抢劫让摊主过了几秒钟之后才猛醒的大喊出来。

0: 抢东西喽！
1: 我不管，我甚至没有加快步子，在缠达的青石路面上拖着走。当然，要加快，我也快不起来。
0: 当兵的又来抢东西喽！光天化日的，
2: 揍他妈的！
3: 你这兵当的，去当日本兵啊？
0: 哎，
1: 我被他们推在墙上。稳住身子之后，对着拳头昂起头。我的裤子本就不牢靠，所以我一拉之下，它直接落到了脚踝，伴随几个看热闹的女眷的惊叫。
2: 我是一军官，一个中尉副连长，一个全连和日本鬼子拼得玉石俱焚的中尉副连长。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你们在围攻一个军人，不光是军人，还是一爱国军人，不光是爱国军人，还是打过仗的爱国军人，不光是打过仗的爱国军人，还是和日本鬼子打仗的爱国军人，不光是和日本鬼子打仗的爱国军人，还是和日本鬼子打仗一直终生的爱国军人。
1: 他们呆呆傻傻地看着我，他们很好哄，比豆饼还好哄。我注意到其中有个无疑还是女孩的女人，很漂亮，很洁净的一种漂亮。那关我什么事儿呢？
5: 沉默，不能沉默。
6: 需要叫嚣的时候，绝对不能沉默。孟凡了，你得活。
2: 我的连队，身先士卒，前赴后继，拼光了小鬼子的整个小队。我亲手把燃烧瓶摔到鬼子坦克上，看着他爆炸的。你知道什么是坦克吗？啊，钢铁的，刀砍着嘡啷一声断的，子弹打着弹回来，就跟着房子一样高。小太爷，我掐着鬼子小队长的脖子，我拿手榴弹，我给他脑袋开了个瓢。小鬼子拿刺刀从背后捅了我，看看啊，都看这伤。
5: 都看看，我不行了，我只想死前吃口饱饭。
1: 我肘弯里夹着日军小队长的脖子，拿德国长柄手榴弹疯狂地敲打他的脑袋。一个胆怯的日本兵从后边拿刀捅了我。哦，这当然是臆想，是我自己都想要嘲笑的臆想。但是我的听众已经不仅仅是敬佩，而是敬畏了。他们发出一种轰轰的和嗡嗡的声音。我非常清楚，此战已速决，不能给人反应的时间。我迅速拉上我的裤子，在一干人等哑口无言时，沿着青石路面迅速地走来。当然，我携着那盒粉条。可没等我的胳膊把粉条捂热乎，粉条就被摊主温和而坚决地从我的腋窝里夺走。我脸上泛出受惊而失望而古怪的表情，摊主也是一个同样古怪的表情。
7: 军爷，我有没得办法，一家子都在等吃饭。
1: 我没回头，腋下空空地离开，带着受惊和失望的表情，后来慢慢的变成了苦笑。禅达也在闹饥荒，日子越来越难了。感动人容易，找神儿很难。围观者默然无声的带着羞愧各自散去。但是那关我什么事儿呢？我不可能吃他们的羞愧，拿他们的内疚当药抹在腿上。我沿着禅达的巷子走着，我走这里是因为这里路窄，我可以扶着墙，

一个伎俩不能在一地耍两次，我得从西城市场转战到东城市场。我拖着我的腿，腿越来越重。从前出于自尊，我还尽量的让自己显得不那么瘸，但现在已经瘸得不像话了，我支撑不住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这时候真的噼里啪啦揍他一顿，他立马他就乖乖坐到桌子前面去了。哎，你要是说好好跟他说呀，耐心说，家长也费力气，还费时间，然后还未必能够立竿见影，所以家长就没有那么大耐心。
1: 哎，所以呢，这样的和平共处的方式呢，它可能远期效果比较好，因为孩子的心理不太容易受到伤害。你暴揍一顿，你说这孩子心里面得多不痛快呀？但是对于应试教育来说，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啊，这种方式他们觉得还有点接受起来难。但是我们今天谈到的《孩子你很重要》，巧用表扬教出好孩子这本书，其实就是和这个虎妈狼爸做的事儿截然相反哈。
0: 是的，就是咱们说那种苛刻式的教育方式，它是忽略了孩子身上的优点，然后去更注重于发现孩子身上的缺点，然后放大这些缺点去改正这些缺点。那么这个时候它容易让孩子就变得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了一定的创伤，然后也不能够正确的评价自己，然后对别人或对这个社会也会用一种挑剔的苛刻的眼光来去面对。所以那样的话，其实最终孩子成长到成年之后，他会活得比较的辛苦，而且会挺累的。但如果用这个就是孩子你最重要这个书里面教的就是表扬的方式来去跟孩子进行交流呢，孩子就会去很快乐的去接受他自己。我们现在不是都讲自我接纳吗？想爱自己吗？你也只有觉得自己很美好，然后接受了你自己，你才有可能去爱自己。那么这个说他成长到一定的年龄之后，他会因为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觉得自个儿还是个挺重要的，这个时候他会学会自我尊重，自我约束，然后也会非常愉快的去面对他人生的很多挑战和他人生经历的很多的人际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他活的整个这一辈子就会显得就会更轻松快乐一些。我们做家长的其实不就是想让孩子能够这一辈子走得特别的轻松快乐幸福，无限的去靠近幸福，减少麻烦吗？所以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是能够更好的让孩子正确的宽容的去接受自己，评价自己，从而形成自尊和自律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1: 马老师，您刚才说的这套理论啊，很多家长朋友其实以前也接触过，那么也有家长朋友就会产生疑问啊，说这个理儿啊，白老师说的都对，说的都挺好的，我们也能理解，但是为什么这个虎妈狼爸这样的教育方法啊，在前几年真的是大行其道很久呢？如果这个方法是很次的方法，为什么能也流行那么长时间呢？是不是把这个问题也先来说一说呢？
0: 其实我们第一说它是确实立竿见影，它是和我们现在的一种应试教育的这种大的环境是吻合的，因为我们只关注它短期的一个成绩，而忽略了它长期的一个影响，所以它是比较吻合的。那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前几年的时候对于人的一种心理建设其实相对来说意识没有那么强，
1: 有些忽略了，
0: 有些忽略。那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只要考上重点大学，清华北大，挣钱，那就叫成功，只要说这个人成功了，哎，那就是全家都跟着沾光了，就怎么样的。但是他忽略了一种人格上的东西，就比如现在啊，就我们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会发现有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然后出现了比如虐待小动物啊，或者是一些投毒案件呀，或者是一些不良的这个侵犯杀人等等这些事件，我们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是不是咱说一般的大学或者是普通的社会状态当中的青年人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呢？不是，他也会有，但是他和我们以往的一个概念，只要学习好就是好孩子，大家发现哦，原来不是这么回事，学习好不一定就是好孩子，而且学习好挣了钱也不一定就快乐。像也有的是那种明星大腕或者所谓的成功商人最后跳楼自杀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活得快乐和幸福和轻松，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而且它和所谓的成功并不矛盾和冲突。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既优秀又快乐呢？ 就是这个认知吧，我觉得是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发展，它逐步去认知起来的。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以前说爱的教育，好像爱的教育就是温室教育，这是不一样的。温室就是以前我们有一些老师们就说爱的教育，然后要保护，然后要关注，

0: 但其实不是的，现在我们说爱的教育是给予孩子更多的自我去体验的空间，给予他很多和自然和一些挫折相去近距离接触的机会，然后不去过多的去干涉孩子，去尊重。那么这就和孩子你最重要这本书里边的一个主题是相吻合的，就是以温和尊重的方式来去建立跟孩子的沟通，就是让孩子去感受到他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作品或者是爸爸妈妈的一个傀儡。
1: 孩子你很重要，巧用表扬教出好孩子这本书当中就谈到了如何和孩子以那种尊重的啊，而且呢是以温和的方式来建立起连接。那这本书当中啊，主要的教了大家哪些方法呢？我们也来学习一下理论吧。接下来白老师教一教大家这样的一些内容。
0: 五大法则，第一个呢，就是好孩子是表扬出来的，用什么样的赞美和鼓励是最有效的，它里面有非常详尽的一个书一些解读。比如说好孩子是表扬出来的法则一啊，它的表扬方法有用感谢的表扬、间接的表扬、不说出来的表扬、用问题表扬、表扬孩子的努力、用幽默表扬。那他列举了这六个表扬的方法，其中呢还有四个注意。这四个注意呢，就是说如果孩子不喜欢表扬，这个我们该怎么样去注意，还有就是所有的孩子一起表扬防止嫉妒的发生，还有就是分享功劳防止嫉妒，还有第四个就是不要比较。那么你看他其实说的就非常的实用，比如用感谢的表扬，我记得就是在我小时候啊，也不算太小了吧，十五六岁的时候，我们家那时候还是用煤气罐，还没有通煤气，然后住在六楼，然后我父母都是双职工，所以呢，我就有一天家里没有煤气了，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就觉得，诶，我要去换煤气罐。这样的话我爸爸回来就不用很辛苦，我妈妈回来就不用很辛苦，然后我就真的就去换了。但是等我拿着那个煤气罐的时候，我才知道一个装满了煤气的煤气罐原来是那么的沉，还要爬六楼。我真的是特别，我都现在不知道我是用什么样的力量把它给抬到六楼上去的了。然后我父母回来之后就特别的惊讶，然后我妈妈抱着我又亲吧，然后又四处跟别人说，哎，我们家女儿简直太神奇了，就是帮我们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然后特别感谢。然后就是从那种感谢，你看我那时候才多大呀，就记到了现在，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幸福，觉得我对父母来说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所以你看这就是用感谢的表扬他，谢谢你，你帮妈妈做了这么大的一个难的事情，那么这个是让我们很感动的。那你看我们在这本书里面也有一些很实际的指导，比如说哎呀宝宝你帮我收拾房间了，太厉害了，你那个谢谢你帮我洗盘子，这都是直接表达感谢，那么这样呢就会让孩子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1: 哎，说到了这几种表扬方法，你看有用感谢表扬，还有间接表扬，还有不说出来的表扬，还有用问题表扬，还有表扬孩子的努力，以及用幽默表扬。白妍姨，我就觉得呀，这用感谢表扬啊，对于家长来说可能是最容易操作出来的。
0: 对。
1: 但是这个间接表扬啊，剩下的这几种，这剩下五种有点难度。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一一举一个小例子，大家就特别的能够了解它并不难。比如间接表扬吧，这个下班了，一看见孩子把东西都收拾好了，桌子也擦干净了，然后这时候你就给爸爸打个电话说，哎，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马上就做饭呀。你知道吗？今天我这个回家的时候，咱们家宝宝把房间都收拾干净了，而且他把这个房间他的桌子收拾得一尘不染的，简直是太神奇太棒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并没有表扬孩子，你也没有对他去进行直接表扬，你是在电话里跟爸爸也好，或姥姥也好，或奶奶也好，再去夸奖孩子或者再呈现孩子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在旁边听见了的话，他就会接受到了你的表扬的信号，这就叫间接表扬。间接表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在孩子在场的时候这样去做，否则你说你给爸爸姥姥奶奶打一圈电话，孩子在楼底下玩呢，压根没听着，那就没有用了，这就是间接表扬。我们再说不说出来的表扬是什么呢？要知道我们人啊，他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语言是只占到7%的作用，然后情绪是占到38%，肢体语言是占到55%，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比例的，所以你可以充分利用你的肢体语言。

0: 比如孩子他做出了一个这个，比如说孩子吧，他给你把这个碗给刷干净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妈妈可以拍手，哇塞，然后别别别别别拍拍手、
1: 哦、
0: 然后这样显得啊太好了。其实他的肢体语言就是我们知道手舞足蹈的意思嘛，就是特别高兴了的时候我们就会动我们的肢体、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爸爸咳嗽了啊，儿子给端了杯水过来，这时候爸爸就可以把孩子拉到身边，然后摸摸他的头，这也是一种情感的表扬的方式。所以这种就是不说出来，没有语言，他用肢体语言来进行的一个完成。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啊，在给孩子进行表扬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人与人的接触的过程当中，语言原来真的挺苍白的，只占7%的作用哈。
0: 对，然后我们再说后面用问题表扬，然后这个问题表扬啊，就是让大人在孩子面前去装装傻，你给孩子在这个呈现他自己行为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哎呀，这张画的颜色涂得真漂亮，涂这么漂亮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告诉妈妈你怎么做到的呀。那你看这个时候孩子就会不仅他感受到了你的认可，而且他还感受他的独特性，他自己好像有非常有能力。这就是说用问题，你怎么做到的呀？还有呢，就是哎，你是怎么让自己安静下来的呀？你是怎么弹琴弹得这么好的呀？这都是用问题表扬，就是让孩子能够重温自己的一个行为过程。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表扬孩子的努力。其实这个咱们以前在别的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不是说所有孩子做的事情结果好了才值得表扬，而结果不好就得忽略或者是批评。那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表扬孩子的努力，就是他结果可能未必是你想要的那种特别好的，他说孩子想考100分但是考了92分，这个时候结果没有得到，但是我们会说你很努力了，下一次一定会成功的。你表扬的是他的努力的过程、
1: 哦、
0: 这个时候也会让孩子对他的这个行为过程的一个自我认可。
1: 哎，或者是不是还可以这样说啊，白老师，嗯，宝宝，你这一次虽然考了92分，但你上一次才考了62分，你比上一次已经进步了20分了，这样的一个进步真的是非常大呀。这是不是表扬孩子的努力的一种方法呢？
0: 也当然可以这样去理解了。其实当然它不是一个刻板的，嗯，它是一个可以大家家长朋友们举一反三的去想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用幽默的方式表扬，这个幽默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家长本身自己有一定的幽默的特质，否则的话你说出来太生硬的话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嗯，所以家长看看你有没有幽默的特质，比如说哎，这画是你画的呀？不是吧，是不是妈妈眼睛出了问题了呀？哎，这真的假的呀？你开玩笑呢吧？老爸，我整个这个哎呦，这简直都不是一般的人能生出来的小孩啊，这简直就是天才呀。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在开玩笑的过程当中，在打趣的过程当中对孩子进行了一种表扬，能够让孩子感觉到不是那么的因为有的孩子比较害羞嘛，你直接表扬他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情绪，所以用幽默的方式的话，能够缓解，很好的缓解孩子紧张。因为表扬其实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压力，有的时候，所以你的表扬的背后可能就是孩子一点都不傻，他知道你表扬的背后可能就是一种要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弄得氛围轻松一些，花样多一些，方式多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孩子他就会更容易轻松的去面对你的表扬。
1: 刚才我一直就想问一个问题啊，咱们刚才谈到了啊，家长怎么和孩子沟通的这表扬很重要，有各种各样的表扬。但是白老师刚才你还特别谈到了一句话，你说啊，有一些孩子不太喜欢被表扬，原来就是孩子知道家长在表扬的背后有一些要求，他不愿意接受这个要求，所以他才不喜欢表扬，是吗？
0: 对，就像这本书里边他也说了，他的第一个注意就是说，如果孩子不喜欢表扬，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和孩子商量，因为有些孩子不喜欢表扬，大人一表扬他就什么捂耳朵呀，坐在那儿就是坐立不安呀，反正就是感觉好像很不适应，其实这就是一种抵触的状态。那么这时候家长可以就是说，比如说用那种不说出来的表扬，用问题的方式表扬，那这种方式方法首先换一下，你别那么直给。如果呢，这些婉转的

0: 方式孩子依然不可接受呢，那我们就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下。比如妈妈就跟孩子说了，说你做成一件事的时候，妈妈很愿意跟你分享你的成功，你希望妈妈怎么跟你说呢？怎么跟你说你会特别开心啊？或者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表扬你，你才能接受呀？这就是跟孩子来去商量一个孩子认为他能够接受的表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要征得孩子同意。
1: 孩子你很重要，我们教家长朋友啊，怎样和孩子进行沟通，是用温和的尊重的方式跟孩子建立一种特别的连接。在这本书当中啊，除了教家长朋友怎么夸孩子以外啊，还有一个内容我觉得也特别重要啊，白老师，你看啊，很多家长朋友知道了，也学会了怎么去夸孩子，那孩子做得好，当然要表扬，或者说希望孩子能够做得更好，但是这孩子犯了错以后，这本书里面居然谈到一点，说别再惩罚这犯错的孩子了。难道犯了错以后不去惩罚，这孩子怎么能改正呢？还是说以后孩子再继续犯错呢？为什么这里书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提示呢？
0: 啊，这个别再惩罚孩子别再惩罚犯错的孩子啊，他讲的不是说孩子犯了错之后我们不管，听之任之，放纵，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是别用惩罚的手段来去对待已经犯了错的孩子，而是他告诉了我们一个特别系统的有步骤的一个方式来去跟孩子进行他错误的讨论和如何去弥补和改正。比如他给我们提了一个六步法则，第一个呢有六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他做了什么。步骤二呢，就是让他看清自己给别人添了什么麻烦。步骤三呢，就是帮助孩子思考该怎么道歉。步骤四呢，就是帮助孩子思考该怎么弥补。步骤五呢，就是让孩子保证永不再犯。步骤六就是给孩子做贡献的机会。
1: 哎，前面这六步啊您说的特别清楚，但是问题就来了，要是孩子不肯认错怎么办呀？你倒是条理挺清晰的了，我想家长朋友刚才也听明白了，通过这样的六步，那孩子是认了错以后您可以执行这六条，不认错呢人家不觉得自己犯了错呀。
0: 这个书里呢其实也是非常清晰的说了，要是孩子不愿意认错怎么办。他说有时候孩子明明犯了错却死不承认，也许呢是因为孩子有苦衷，这个苦衷呢可能是害怕受惩罚呀，自尊心受到伤害呀，或者也许是不愿意去拖别的小伙伴下水，因为我们知道孩子的这个忠诚对是非常强大的。
1: 对，感谢白妍妮老师详细的介绍，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

0: 的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 今年以来，习近平。

0: 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

0: 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0: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3: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试油283交付。
5: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混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7: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9: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8: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0: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1: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2: 自从

0: 刚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2: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3: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6: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5: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7: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4: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

0: 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今年上半年，我省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良好。
0: 各地全力落实防汛措施，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刚性落实转移避险要求，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咸阳滨州市以党建引领、多村联动、集体领办的物业模式，使三五小区从师管走向了共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陕西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入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和农业强省七个提升工程，扎实推进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杂交油菜新品种秦优797凭借高产、稳产、高油、多抗特性，已连续四年参加农业农村部组织的机械联合实收测产，亩产均突破300公斤。今年在咸阳前线实现亩产345.98公斤，刷新我省油菜品种机械联合实收测产记录。但该综合性状突出的品种在油菜主产区却面临不抗根种病的卡脖子难题。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梁凡栽培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任军荣：
3: 所以这个地方种植如果遇到根种病，适宜根种病气候发生的气候条件的话，就会对生产上造成很大的这个风险。
1: 为了攻克油菜根种病，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正在加速攻关。农科专家一边用杂交技术给主力品种秦优797植入抗病基因，一边采用先进的细胞培养加速器，让育种周期大幅缩短，好让抗病良种更快落地。任军荣：
3: 可以缩短育种周期至少3年甚至5年时间，让抗根种病的秦优797尽快的应用于这个生产，在这个长江流域主产区进行推广了。
1: 在良种攻关的同时，配套良剂也为稳产增产加上了安全锁。去年我省秋播时遭遇持续降雨，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联合省油料产业技术体系，及时推出了抗淋播种技术方案，确保油菜种植面积和单产稳步提升。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副主任、陕西省油料产业技术体系科研首席董玉红：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高产高油为总体目标，在陕南主产区培育抗病抗痘一体化重大品种，在关中及渭北园区培育耐寒、耐旱、耐盐碱等突破性品种，为我省油菜稳面积、起单产继续提供种源和技术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我省持续深化部省共建和省抓千亿级、市抓百亿级、县抓十亿级特色产业发展体系，八条农业重点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6649亿元。省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等融合载体达343个，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宝鸡市千阳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把小小奶山羊做成了强县富民的大产业。近年来，千阳县立足小而精的适度规模养殖发展思路，推广智慧移动羊舍，解决了农户发展养殖面临的土地资源紧张、启动资金短缺等现实难题。宝鸡市千阳县奶山羊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郑江丽：
5: 我们就是通过项目补贴支持，鼓励群众直接买羊就可以入社养殖，一户一牧场。另外一个就是咱们正从技术服务这一块给群众保障兜底，通过技术培训解除他群众发展产业的后顾之忧。
1: 北京莱奥特牧业科技有限

0: 公司董事长尤克强。
1: 我们第一个试验品是在咸阳，2024年基本是大面积开始推广，然后到2026年的元月份吧，应该是在120台左右，进到今年年底在咸阳可能要发展到200套。
0: 目前青阳县奶山羊存栏达28万只，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7亿元，1.2万名群众依托产业实现人均年增收1万余元，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特色振兴之路。今年上半年，我省各地抢抓关键农时，打赢了抗林抢播、保苗越冬、促弱转壮3场攻坚战，推动农业生产稳定向好，供给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夏粮总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均创历史新高，增幅分别居全国第3、第2。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3%，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色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整体迈入提质增效新阶段。
2: 继续播报省内要闻。陕西台消息，近日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4届十字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研判和对经济工作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好省委全会提出的各项工作要求，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用好各种政策机遇，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增后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更大步伐。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深入分析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和偏离度管理，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研储备增量政策，狠抓高质量项目谋划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着力稳定工业基本盘，多措并举释放消费潜力，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不断增强发展动力，激活社会活力，力促经济回升向好。要聚焦关于全面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意见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强化西安、榆林2大增长级的带动作用，积极引导各市区立足自身禀赋，找准主攻方向，坚定走好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扎实推进关中科技赋能创新升级、陕北能源革命转型升级、陕南生态优先绿色升级，加强3大区域的协调联动，深化区域内部协同，不断打开3大区域协同升级、相融共兴的发展新局面，推动我省区域协调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要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省委实施办法，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陕西台消息，8月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传达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自觉把助力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增加高质量发展的立法供给，强化人大财政经济工作监督，更好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紧紧围绕省委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和重点举措，依法积极履职尽责，

0: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提升全省各级人大同向发力的工作质效，凝心聚力实施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要学思建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建设好四个机关，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持续贡献省人大力量。
1: 半年经济观察，今年上半年我省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投资展现良好增长势头，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提供新的增长动能。请听报道。
2: 近日，国内首颗商业空间碎片监测卫星甘德一号01星成功发射入轨，独家承担全程测控托管任务的西安环宇卫星测控与数据应用有限公司，这支陕西本土航天团队仅用3天就完成原定7天的入轨飞控工作，高效保障卫星顺利开启在轨碎片监测任务。工作人员依托国产化智能测运控平台，全天候守护航天器在轨安全。今年上半年，环宇卫星新增托管卫星数量38颗，占到全国商业新发射总量的60%。面对新增卫星集中运维需求，企业持续加大软硬件固定资产投入力度，迭代升级测控配套设施与智能管控系统。西安环宇卫星测控与数据应用有限公司卫星在轨管理中心主任严刚：
3: 我们从原先的6套设备已经增加到了14套设备，截止到2026年底，我们的设备将增加到20套。企业的持续投入更新，包括我们的设备研发平台啊，不断完善我们整个的航天测控的新基建。
2: 依托西安航天基地持续加码的产业投资支撑，环宇卫星从单一在轨测控托管逐步向航天数据深度应用、智能星座一体化运维、定制化航天系统解决方案拓展，持续放大高技术产业投资的长期效益。西安环宇卫星测控与数据应用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立民：
4: 我们也要加大研发力度，开发自主可控的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化的卫星调度管理平台，为陕西省打造千亿级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助力航天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在陕西省大数据集团国资云平台调度中心，技术人员正在有序开展网络安全等级优化升级作业。上半年，企业投入600万元专项资金，完成国资云互联网板块扩容建设，新增部署硬件服务器，迭代升级网络安全防护设备，面向省属各类市场主体推出分层定制数字化服务方案，精准对接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高速增长的市场需求。陕西工业云中心管理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亚洲：
5: 我们的上线系统从去年的20几个到今年的60几个，这些系统都为省属企业提供了更好的服务，主要是体现在生产经营实现了数据的驱动，靠算力、大数据优化、排产、质检、能耗管控、生产效率、产品良品率也明显提升。
2: 陕数集团持续加大研发与试验投入，将算力调度、大模型赋能等科研成果下沉实体产业。全国算力互联互通西北节点、国家区块链西北枢纽、遥感卫星西北应用中心等一批省级新基建项目加快落地。陕西省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强：
6: 陕数集团将持续统筹全省算力、数据核心资源，持续加大科创投入、技术转化和产业赋能力度，不断放大数据要素创新动能，为全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提供有力数字支撑。
2: 上半年，我省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09.4%，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投资增长33.7%，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增长37.4%。这一组组跳动的数字，体现了我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再单纯追求规模增长，而是全方位优化投资方向，提升投资质量。工业投资稳步增长，创新类新基建增速亮眼，高新赛道多点发力，陕西投资结构正在持续提质升级。省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处处长马燕：
7: 下一步我们将

0: 紧扣扩大有效投资，培育新质生产力工作部署，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优化市场准入，加大力度抓项目稳投资，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债项目的进度，加快重点项目谋划落地，推动经济平稳向好，质效双升。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面对本轮强降雨，我省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刚性落实转移避险要求，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请听报道。从7月30号开始，西安市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短时雨强大，局地降雨猛烈。其中莲湖区星火路区域出现极端短时强降水，一小时降雨量接近100毫米，风雨打乱了城市的节奏，但回家的路上总有人伸出援手。在莲湖公园门口，积水拥堵排水口被杂物堵住，交警、外卖员、过路市民徒手清理堵塞物，尽快恢复交通秩序。在西安市长安区五台街道石边峪峪口，工作人员坚守管控一线，劝返进山车辆人员，并逐一说明管控要求。目前峪口仅允许铁路、水库工作人员通行，其余人员一律禁止进山。西安市长安区五台街道武装部部长王宝红：
2: 及时对这个雨块进行防控，对雨库内的流动群众进行疏散，第二件就是对河道进行巡河，发现蓄水群众及时劝离河道。
1: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8月1号6点至8月2号6点，全省有106个县区出现降水过程，澄城、汉台、南郑、佛坪、平利5个县区出现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我省境内渭河、汉江、泾河、伊洛河、丹江、无定河、嘉陵江共有33条河流、44站出现洪峰56次，有5条河流、6站出现超警洪水6次，现均已回落至警戒流量以下。截至目前，全省新增转移避险9908户，21158人。在汉中勉县，受养家河水位暴涨影响，富川镇、元墩镇、定军山镇、温泉镇4个镇不同程度受灾。截至目前，沿线4个镇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43户，299人。面对汛情，当地实施全域应急管制，组织临河、临崖、临塘库群众安全撤离。交通部出动大型机械，对因洪水冲毁及淤积严重的道路进行紧急清理和抢通。与此同时，受灾区域的群众也在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对沿山边的排水沟渠进行疏通。8月1号夜间，安康市白河县突降大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员在岗值守，精准排查避险，妥善安置群众，在城关镇牛角村集中避灾安置点内，休息区、就餐区、物资储备区一应俱全。村民宋开秀正与外孙外孙女一起在这里休息，由于宋开秀原本居住的房屋处于山洪灾害危险区，在降雨天气开始后，他便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转移到了这里。村民宋开秀：
3: 这儿挺好的，吃物、厕所、电视、床铺都有，我在这儿没的事儿看会儿电视，一娃子儿走走你。
1: 安康市白河县城关镇党委书记陈和柱：
4: 我们严格落实防汛防涝工作要求，落实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措施，提前研判雨情信息，及时预警到户、责任到人，镇村干部、网格员、监测员、报保责任人全面开展排查。截至目前，已提前转移群众21户、43人，通过提前转移闭环管理，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6: 三无小区通常是指无物业管理、无主管部门、无人防物防的居民住宅小区。在咸阳滨州市城关街道，当地从破解三无小区治理难题入手，以党建引领多撮联办、集体领办进行兜底服务业务的

0: 士，为三五小区从师管走向共治打开了新的局面。请听报道。
1: 在滨州市城关街道东关小区，一场形式简单但内容重要的协调会正在进行。针对小区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业委会找到社区，希望引入专业物业公司对小区进行规范化治理。建成于2007年的东关小区属于典型的三无自治老旧小区，仅依靠业委会自主开展日常管理，治理压力较大，安防监控缺失，公共设施维护不足，环境管护薄弱等问题突出。为此，居民们诉求集中，盼望小区有人管起来，面貌能有新变化。滨州市城关街道东关小区居民赵长海：
2: 就是小区把脏乱差这个问题解决了，最起码有人管这个事情，除非那个该数的就数。
1: 被社区推荐、被业主们认可并寄予希望的这家物业公司，是滨州市探索党建引领、联村抱团办物业、破解三无小区治理难题的实践产物。它由城关街道下辖10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出资注册成立公司，以低于市场价格收取物业费，专门承接老旧小区和三无小区兜底物业服务。滨州市清正杰物业服务公司总经理王亮：
3: 我们进驻小区服务，首先要做的就是和业委会业主代表对接，走访业主，业主需要啥服务我们就提供啥服务，同时我们按照惠民兜底的原则收取一定的物业服务费用，全程公开透明，最终的目的是确保这些三无小区、老旧小区不失管、不失序。
1: 据了解，滨州市现有三无小区16个，涉及住户720户，在水电院、太和家园等已接管小区，记者看到路面干净整洁，电动车停放有序，居民生活遇到困难随时可在业主群里反馈解决。滨州市城关街道太和家园小区居民杨亚丽：
4: 他们进驻以后认真负责这个小区，你看虽然是个老小区，干净卫生，咱业主也很满意，收费也不高。
1: 目前这种新的物业服务已入驻6个三无小区，同时主动承接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后勤物业服务。咸阳滨州市城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街道办主任焦婷：
5: 在服务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坚持先整治再入驻，先服务再收费的一个承诺。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提升服务质量，精细治理措施。
6: 陕西的消息，为加快发展未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省工信厅近日开展2026年度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
0: 省消防救援总队近日组织开展使命2026全省消防救援队伍防汛和地震抢险救援跨区域实战拉动演练。
6: 今年上半年，陕西综保区进出口总值达3637.8亿元，同比增长1.6倍。
0: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杨莹、郝宁，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7: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8: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9: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0: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1: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2: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7: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3: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14: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15: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16: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15: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16: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15: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17: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8: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9: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0: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21: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0: CTDHBLK，
19: 这哪里好记了？
21: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9: 哦，厉害！
2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21: 没错，
19: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2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3: 说。
22: 我想买双球鞋。
2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25: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6: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2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25: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2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28: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25: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29: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0: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31: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32: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33: 感受延安魅力。
3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35: 我是杨萌萌。
36: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2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6: 1938年8月3号，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林伯渠关于国民参政会会议经过的报告，会议决定9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等事项。1942年8月3号，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中央学习组原定学习18条的计划暂行停止，待22个文件学完后再行恢复。会议还决定，为着使整风学习更能深入与活跃， 应当联系本部门工作的检查，这样可在

0: 整风学习中收到改进思想、转变作风的实效。检查工作应抓住一些重要的突出的问题，特别是有关思想方面的问题。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圣地答卷新延安实干图鉴，延安优质服务点亮暑期缤纷涌。延安日报发表评论文章，不要麻雀族，要学蚂蚁腿。延安实战练兵防大汛，未雨绸缪过延安。延安东绕城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运营。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这个夏天，我市文旅市场热力四射，生机勃勃，各大景区、民宿、酒店和餐饮企业主动作为，提质升级，以更丰富的产品供给、更贴心的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体验，擦亮延安文旅金字招牌。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2: 盛夏的延安，绿意盎然，气候适宜。宝塔区赵家岸村有300孔闲置旧窑洞改造而成的物理红窑民宿集群，一院一景一主题，吸引各地游客入住体验。南京游客张家瑞：
3: 昨天晚上第一次住窑洞，感觉这里特别凉快，我们吃到了这里的羊腿还有洋芋叉叉，都特别好吃。
2: 福建游客张建峰：
4: 感觉很神奇的一个房间，体验特别好，然后呢也享受到了这边的美食，当地的人族风情吧，人们特别的淳朴善良，我回去的话也会推荐我的同事跟朋友一块来这边度度假。
2: 2019年，河庄平镇政府引进物理红窑民宿项目，分两期改造，盘活闲置资源，不仅让老窑洞焕发新生，更带动了整村的产业转型。今年暑期，这里还推出了大棚果蔬采摘、休闲垂钓和农耕文化体验等特色文旅活动，游客在这里玩得尽兴，住得舒心，吃得健康，进一步拉动了农旅融合消费，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2025年，赵家岸村累计接待游客32万余人次，民宿项目村集体经济增收90万元。宝塔区河庄平镇赵家岸村村民冯永峰：
5: 吃苦窑都给物理活窑租给了，奖金能收入200000块钱，我们这打工卖菜给我们经济啊带来很大的收入。
2: 宝塔区河庄平镇物理红窑主理人韩笑：
6: 后续项目将延伸产业链，规划建设农副产品加工厂，就地收购加工本地农特产品，依托民宿文旅渠道拓宽销路，以农旅深度融合持续壮大村级产业，全方位赋能乡村振兴。
2: 我市的餐饮服务业也主动迎合暑期游消费需求，严把食材质量关，优化菜品结构，用舌尖上的美味留住游客脚步。在宝塔区枣园街道一家区级炭火烤肉制作技艺非遗传承店，特色菜品吸引着天南海北的食客前来打卡。新疆游客吉超：
7: 刚下高铁就过来了，尝到了跟我们新疆不一样的烤肉，非常好吃，服务的非常的好，因为我走到这里每个服务员见了我们都非常热情的打招呼，来到这里简直是物有所值。
2: 面对暑期持续增长的客流，门店及时增加了食材储备，还特别招募了一批大学生暑期工，既缓解了高峰时段的服务压力，也为青年学子提供了社会实践的机会。宝塔区某炭火烤肉制作技艺非遗传承店大学生暑期务工人员孟艳艳：
8: 可以锻炼提升自己，然后每个月还有3000块的工资，还有粉红，我觉得挺好的。
2: 宝塔区某炭火烤肉制作技艺非遗传承店负责人安锦涛：
9: 目前每天客流在1000人左右，接下来我们会注重服务细节，诚信经营，用心做好菜品与服务，以良好的经营面貌迎接各地游客的到来。
2: 作为延安文旅的热门打卡地，今延安街区八大主题周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精彩体验。 今年7月份以来

0: 晋延街区共接待游客34.07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1.17万人次。深圳游客佘兴玉：
1: 人也很热情，美食也很多，我们体验感很好。
0: 游客罗甜甜：
2: 又有漂亮的烟花，还有景区的 NPC 互动，孩子玩得特别的开心。有机会的话，我们还会带其他的朋友来咱们晋延专门过来体验的。
0: 晋延街区还在延安保育院、延安记忆、延安13年等红色主题剧目的基础上，邀请俄罗斯巴扬德雷夫手风琴组合，为延安的夏夜增添了一抹浪漫的异域风情。俄罗斯巴扬德雷夫手风琴组合演员：
3: 这里的观众非常热情友好，每一次演出都会带给我们新的感动，也让我们收获满满的快乐、爱与创作灵感。
0: 以丰富供给优化服务品质，以多元业态拓展消费场景，我市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优质的服务，让每一位来延游客收获一段难忘的夏日记忆与清凉时光。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民生温度常常藏于细碎需求中。黄龙县歌台乡32平方米爱心洗衣房配齐洗涤晾晒全套设备，工作人员上门收送被褥，化解高龄老人日常洗衣难题。一间洗衣房精准关怀老年群众，看似不起眼的微服务，恰恰是群众最需要的及时雨。在延安，这样的微服务还有很多。子长南逢家岔村党支部书记樊海元返乡20年，建起幸福食堂，让山沟留守老人吃上热乎饭菜。志丹县板凳理发小分队背着工具进村入户，上门解决行动不便老人的头等烦心事。宝塔区杜甫川社区围裙书记宋伟心系邻里，搭起养老帮扶、少年托管暖心阵地。一处幸福食堂，一次上门意见，一件爱心帮扶，切口不大，活计不难，看着琐碎却必不可少，切实解决了群众的饥难愁盼。对此，延安日报发表记者刘燕的评论文章：不要麻雀嘴，要学蚂蚁腿。文章说，民间有句老话，不学麻雀的嘴，就学蚂蚁的腿。麻雀终日聒噪空谈，蚂蚁躬身笃行实干。这句朴素乡土哲理，正是延安深耕民生微时事的生动写照。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坚持迈开双脚下沉一线，以蚂蚁啃硬、久久为功的实干姿态，把群众的细小烦心事落实到为民服务的烟火日常中。文章指出，基层为民贵在久久为功，常态常效。办好民生实事，最怕大张旗鼓开局，冷冷清清收尾。近年来，我市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载体，推动志愿服务从三月风变成四季行，文明大篷车穿梭乡村宣讲政策，普及农技，板凳会围坐农家拉家常解心结，基层干部志愿者们默默耕耘，绵绵用力，把微小便民举措从阶段性活动转变为可持续供给，让老百姓拥有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文章强调，利民之事，司法必兴，多做蚂蚁式实干家，少当坐而论道的空谈者，才能让群众持续拥有触手可及、稳稳当当的幸福。
4: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5: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为切实提升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援实战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宝塔区志丹县开展了防汛抢险救援综合实战演练。通过实战化操练，检验应急预案，锤炼应急队伍，全面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6: 演练紧贴实战，防线抓实抓牢。宝塔区聚焦沿河城区段防汛薄弱环节，组织开展针对性防洪抢险演练。全区16支应急队伍，200多名工作人员分点位、分模块协同作战，严格按照险情处置流程，快速搭建防洪围挡，布设阻隔屏障，有序处置模拟险情，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队伍实战攻坚能力。宝塔区凤凰街道办事处主任杨国栋：
7: 此次演练场景真实，环节紧凑，让我们熟练掌握了防汛抢险基本操作和处置流程，有效提升了自身应急防范和现场处置能力。通过实战演练，也让我们更加清楚防汛工作的重要性。今后我们将立足本职岗位，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做好各项防汛备汛工作。
6: 宝塔区应急救援保障服务中心主任焦树海：
8: 我们将采取组织相关办事处和部门对本次演练进行不断总结，为了更好地应对后续的洪水防雨工作，确保区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以实战强本领，以演练促安全。芝丹县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救援综合演练，结合极端天气形势，模拟启动3级防汛应急响应，采取现场实操与线上推演相结合的方式，设置群众紧急转移、滑坡险情处置、空地一体化孤岛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检验多部门快速响应、协同联动应急处置的综合能力。芝丹县顺宁镇宝娃沟门村党支部书记刘元才：
9: 接下来我将进一步细化村庄的防汛应急预案，完善隐患排查机制，禁止灾害、护坝等领域风险隐患，全力守护好村上休息安全，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芝丹县应急救援保障服务中心主任康刘景：
10: 我们将以本次演练为起点，认真开展复盘、评估，梳理演练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查缺补漏，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健全预警叫应闭环机制，强化应急备勤保障，全力保护人民财产安全。
1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聚焦企业所需，服务发展大局。陕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党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精准对接市场主体涉税需求，用暖心、高效、便捷的税务服务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加码。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12: 陕西黄陵发电有限公司是县域重点能源骨干企业，涉税体量大，申报频次高。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创新推出党建加税务加专班靠前服务，根据企业需求上门跟进办税服务，分阶段精准推送税费优惠政策，动态防控涉税风险，为陕西黄陵发电有限公司办理增值税留抵退费4.4亿元。陕西黄陵发电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朱存勇：
13: 黄陵县税务局不定期到我们黄陵发电公司宣贯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的办税能力，使得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能够及时落地，缓解了我们资金压力，助力企业经济发展。
12: 精准高效的惠企服务离不开过硬的干部队伍支撑，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以党建为引领，持续完善青年干部培育激励机制，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业务比拼，锻炼高素质专业化税务队伍，推动税费服务提质、税源管控提效、营商环境升级。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党委党务干部李壮壮：
14: 我们积极探索党委班子引领学、党支部集中学、青年联动学习小组研讨学、党员干部自觉学的4级联动学习模式，深化一支部一品牌建设，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制度，大力推动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持续提升。
12: 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持续延伸党建服务触角，依托税务优综合咨询工作室，常态化落实便民办税冲锋行动、春雨润苗专项工作，2025年累计辅导个体户500多户，一站式处置各类涉税诉求560多件，5年来累计为辖区企业落实留抵退税6.06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宁。
15: 黄陵县税务局党委将以此次表彰为新的起点，继续坚持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为遵循，扛牢税收使命，彰显税务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黄陵税务的实践新篇章。
16: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

0: 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亲历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丛书出版座谈会在黑龙江大庆举行。作为首批11个试点城市之一，延安卷以培育与传承、实践与提升、创建与创新三个篇章，全景式描绘革命圣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相辉映的时代画卷。近日，延安东绕城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运营。作为延安绕城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线路与南泥湾机场、包西铁路、西延高铁等重要交通枢纽及干线衔接，将串联起延安市区红色旧址与东部苹果产业带，实现公路与航空铁路的高效联运，构建延安中心城区高速环线新格局。近期，我市红色旅游迎来暑期旺季，在今年安景区，大型红色沉浸式歌舞剧《延安13年》让观众在街区中边走边看，融入剧情成为剧中人。该演出将革命历史与沉浸式观演体验相结合，吸引游客走进历史情境，重温红色记忆，成为暑期夜经济的新亮点。目前，延安13年已累计演出600多场，接待观众近17.93万人次。当前我省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突出，叠加暑期群众进山游玩、临水活动增多，汛期安全防护形势严峻复杂。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广大民辅警在执勤走访、路面执法过程中，同步开展安全宣传，多形式向群众普及暴雨避险、山洪逃生等安全常识，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日前，省民政厅、省老龄办联合发布《2025年度陕西省老龄事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省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91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3.22%，比上年末增加27万人。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我省以制度创新与产业协同双轮驱动，持续提升全省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国家林草局西北调查规划院编制的陕西省流动沙地治理工程综合评价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陕西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查锁定的5.135万亩流动沙地已全部实现固定、半固定治理，流动沙地综合植被概度达30.47%，较2020年提升24.57个百分点。陕西成为西部地区率先完成可治理流动沙地全面清零的省份。记者从西安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陕西宗宝区进出口总值达3637.8亿元，同比增长1.6倍，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高达98.3%，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强劲引擎。中央政法委消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错，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旧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

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1000瓦时，占比首次突破10%。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2号0时，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71亿元，年度票房已超228亿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按照特朗普总统的指示，财政部持续对伊朗展开经济攻势，并且正在全球范围内追查伊朗资产。刚果金卫生部8月1日宣布，截至7月31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抑郁的人活在过去，焦虑的人活在未来。此刻，我只希望